0: 拉开队伍，把道路给拦住，往大树放倒了十几棵，横着竖着把毛毛道大道全给挡上了。有的人在树顶上，有的人站到堤坝根上，全都拉好了大网，司徒朗这才当先露面，把日月五星轮往左右一分，高声喊喝：“来，统领，别走了，我司徒朗等候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大吃了一惊，知道这个司徒朗是真难对付，马上把马一学到老师近前：“师傅，您看怎么办？”统领开始这心里的一惊，到了现在反倒平静下来了。刘俊，慌张什么？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看好。是，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先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废了。这可不是佟林心狠呐、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对待，起码俩脑袋能拎到北京去，也不能叫他们跑了。刘俊知会手下师兄弟，严厉在这控制着形势，先压二后。韩宝吴志广一看，嗓子眼像有小手似的，真想痛痛快快喊几嗓子：“师伯，快来救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他没敢喊，因为刀压脖下，要一喊就得吃亏。但是这两个人呢，心里都开了锅了，就盼着司徒朗打胜仗。你要败到佟林手下，可就完了。故此两人十分着急。安下他们怎么想咱不说，单说佟林安排就绪，稳稳当当迈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司徒朗近前。佟林平心静气的抱腕当胸：“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驾到。”徒弟，你住口！住口！谁是你师兄？这辈儿怎么论的？哈哈哈哈！师兄啊，原来啊，我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玲珑岛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跟我师伯庄道琴，我们俩仔细这么一谈论，我才知道您是他的顶门大弟子。不管现在是不是，当初是，您早进点门，咱是一个门户的。虽然不是一师之徒，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论年纪，论辈分，您不是我师兄是谁？故此我才这样相称。哎呀，佟林呐，少套近乎，我根本就不认得，我也不认得庄道琴他是个谁。虽然过去我跟他学过能耐，他把我开除了，我不领情啊。他不认我，我还不认他呢。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那篇儿早就掀过去了。咱从打鼓另开章吧。哎，我说佟林，知趣儿的 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留下，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在我面前老老实实的认罪，让我随便发落。你放心，佟林，我绝不要你的命，我只是出出这口气。到那时候你哀求的我心思面软，也许我不伤你，我开个面我把你们放了。如果你佟林玩横的，觉得你有两下子，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我还真不服你，你信不信？何去何从，两条道你挑选。师兄，咱哥俩真得比划比划吗？当然，除了比划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吗？没有。我请问师兄，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你想叫我给他们留下，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不？哎呀佟林呐，少跟我打官腔，我怕我就不这么干，我怎么干就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这条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我想那些干嘛？少说废话，你怎么办吧？既然如此，小弟要得罪了。佟林往后一撤身，把长大的笔尖一掖，又肥又长的袖子挽了挽，卷好，从鹿皮套里一伸手，咔嘣，长铃，拽出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钉子步往这一站，师兄。你不要逼人太深，俺佟某任凭自便。司徒朗一转身，告诉手下人：“各位，佟林够个英雄，今天我跟佟某人单打独斗，你们在后边给站脚助威，任何人也不准参战。”哪个随便过去等于骂我司徒朗的八辈祖宗，你们听清没有？众人一听，什么玩意儿，这种人不禁搭理，谁要过去给他帮忙等于骂他八辈祖宗，那谁还过去？乐的在旁边观战。司徒朗全安排好了，绣面高碗把小辫一盘，法鞋劈了劈，一团锐气从背后伸手，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明晃晃日月五行双轮，也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脱脸进招。哈哈哈哈哈！师兄啊，你还不了解我，我佟林有个毛病，不管跟谁动手绝不先进招。师兄您先请吧。
1: 嘿呀嘿，
0: 司徒朗一见佟林二目充血，哇哇暴叫，跟佟林就要玩命。这段书您记住，叫佟海川二度司徒朗，头一度是在玲珑岛，这是第二次，还有个第三次，两个人一伸手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俩没个鱼死网破，不分个上下高低，这个事儿是绝不能轻易的放下。哎， 就在这么个时候，

0: 总大官骑着一匹大黑马在队伍的中间，这个大官正然催动队伍往前走呢，甩脸往树林里头一看，呀，这是干什么的？他就发现司徒朗带着一伙人各拉家伙，对面还有押犯人的囚车也有一伙人，当场有两位正拽家伙要比武，这人就一愣，人家是一个把马匹带住了，告诉前面的胖子手先别喊了，标旗卷起来，队伍停止前进。这保镖这个队伍刷就站住了，这总大官告诉手下的大官护住镖车，左脚一磕蹬，右脚磕膝盖一碰马牵夹绑，这匹马一掉头直奔树林，嘿嘿嘿嘿，这个总镖头啊要看个究竟，等骑马进了树林了，佟林和司徒朗全都一愣，那不知道他是哪头的，电步凝身跳出圈外，司徒朗甩虚然擎双轮，定睛瞧看，佟林压子母鸡爪鸳鸯月也仔细打量来人，好家一看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挂铃，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不超过四十岁，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特殊号的冰铁大棍，腰里挎着宝剑，二眸子一转，光华四射，跟两盏灯相似。这主等来到里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的丝缰一甩，冲着佟林和司徒朗用手一指：“哎，我你们干什么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刀动枪的在这块打仗斗殴，到底所为何故？哎，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不才，偶尔从这穿桑林路过，发现了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再要争斗下去，我可聚禀报官，让官府出面收拾你们。闹了半天呢，这位好管闲事，佟林是高兴，佟林现在希望官府出面，那就有护身符了。方才还以为旷野荒郊没有人儿，哎，今天来了这么帮人。佟林赶紧答话：“啊，这位朋友，既然你问到这儿，我非常欢迎。在下是奉官府所差，身背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的。朋友不信你看， 这囚车里边装的就是国家的要犯韩宝吴志广。我这是带领弟子们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城交刑部审讯，没想路过川桑林被对面这伙人给截拦，他们非要救犯人，我不允许，因此发生口角，这才要以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要这么说你是好人了，那朋友你道个腕儿吧，你是哪位？哎，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哦，你是谁？佟林，佟海川。哎呦，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阁下。佟林笑着点点头，那是大家的抬爱，我小小的绰号。嘿，这位紧行几步来到佟林近前，把佟林的手拉住。侠客爷，好嘛，你都神了，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跟您见见面，没机会。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咱们俩人也是投缘呐，在河南地面的川桑林我遇上您了，侠客爷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请请请请请。好汉英雄，您贵姓？哎，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你听听这绰号。佟林一听，哎，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轿人，肯定是清真贵轿朵皮回回，清真人，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1: 对呀，
0: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哎呀，金老筛海是你的老师啊？没外人了，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亲热劲就别提了。铁木金说怎么办，佟侠客，您呐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

0: 说到这儿，咱们撇不清，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三月三亮标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来一只标呢？亮标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撇木金呐，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撇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打拳劈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的来。这老夫妻呀，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后来也给他娶了媳妇，成家立了业了，他仍然不务农活，照样练武。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别的都不怎么喜欢，唯独喜欢棍。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

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在1949年年初，也就是全国解放的前夕，一个叫米高扬的苏联特派使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他带来一块毛料，那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与此同时，米高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来听听咱们党对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想法，并回去向斯大林报告。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国马上要解放了，那时候肯定少不了苏联的各种援助和支持，但过去斯大林对我党似乎还有些偏见，加上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只由米高扬回去汇报，这汇报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客观，那可就难说了。因此最好还是选一个自己这边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跟着一趟去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了一个人。他是谁？他能够圆满地完成使命吗？路线曲折辗转，态度谦虚客气，我党与苏联当年到底是什么关系？刚刚见面相谈甚欢，转头连夜起草给斯大林同志的一封信，又是为了哪般？曾经高冷的老大哥为何在宴会上频频致歉？两个月的秘密之旅又为即将解放的中国注入怎样的强心剂？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1949年刘少奇的秘密访苏之旅。没错，我党决定派往苏联的领头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二号人物刘少奇。说起来，他也确实是访问苏联的不二人选。他不仅对我党的建国方略非常熟悉，而且理论政治水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也相当的强，更是参与了接待米高扬的全过程。刘少奇接受任务之后，对这事儿是相当的重视，立刻就开始准备材料。材料除了包括我党的建国理念，还有就是向斯大林提出一些需要帮助的申请。确实，咱们党自打成立开始就一直在打仗，也深知马背上能夺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在治国方面，确实得跟老大哥多学习，这一点连米高扬都看了出来。他在回去后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在会谈过程当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比如大银行、大企业等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刘少奇也承认这个事实，因此在材料当中也列举出了一些需要苏联方面指导帮助的问题。到了1949年的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他彻夜长谈，对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做了最后的确定。说起来，这次访问可是高度机密的，毕竟那个时候内战还没打完，苏联也不可能在明面上与国民党政府撕破脸皮，再加上一路上兵荒马乱的，危险性不小，所以整个的路线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1949年6月21号，刘少奇与王稼祥一起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沈阳，与高刚等人会合之后一起去大连。他们从大连乘坐一架道格拉斯飞机飞过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朝鲜上空，抵达了苏联远东。由于当时苏联远东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时不常的就有美国的飞机侵入，再加上地形复杂，因此飞机是飞飞停停，先后经停了4个地方，而且为了保证安全，飞机还常常忽高忽低的飞，导致机舱的温度忽冷忽热，好几个人都生了病。就这样，
一直在路上颠簸了五天，直到1949年的6月26号才到达了莫斯科。作为小老弟的身份前往苏联的中共代表，在斯大林眼中是否真是个小老弟，什么事儿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斯大林表示从来没见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其实当时刘少奇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小老弟嘛，去苏联是去学习和请教帮助的，自然也没有指望接待规格有多高，能见到和自己同规格的领导人就很满足了。至于斯大林本人，如果能够见上一两面，那就是人家相当给面了。然而中共代表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不仅把他们安排到了很高级的住所当中，而且亲自安排了他们的活动，还与刘少奇会谈了整整6次。要知道，这在斯大林一生参与的外事活动当中都是相当少见的。总之，这种招待水准大大的超出了中共代表团的意料。代表团到达第二天之后，斯大林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宴会，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接风，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表明这只是非正式会谈，大家可以放松一些，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于是刘少奇和斯大林边吃边谈，无拘无束。虽说聊得很轻松，但实际上他们谈的都是重大问题。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向苏联贷款的请求，斯大林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哦，对了，这里边啊还有个小插曲。之前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曾经提出希望在1949年到1951年的3年之内得到苏联每年1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当时就复电表示同意，同时提出最好分期5年，年利率按照1%计算。结果您猜怎么着，毛泽东竟然觉得这个利呀也太优惠了，不好意思接受，所以就在回电当中说年利率应当提高。受贷国嫌贷款利率太低，这种奇葩事儿斯大林也是头一回见。他在莫斯科对刘少奇说，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利率是2%，给中国的贷款年利率低了1个百分点，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东欧不同。当然了，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利率，那是你们的事，我们可以接受。这里插上一句，抗战前期苏联贷给国民政府的年利率可是3%，而苏联给中国的这笔贷款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获得的第一笔经济援助。由于第一次的会谈场合是宴会，不太方便做现场记录，刘少奇一回到住处就召集代表团的成员，请大家根据记忆一起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追记下来。他还考虑到今后与苏联方面会谈要预先拟出一个会谈提纲，以便在会谈当中有所依循，这样才不会漏掉重要问题。刘少奇还和王稼祥一起商量着，不如马上拟出一个书面报告送给斯大林，将中国共产党需要向苏联方面介绍的情况，代表团需要向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下一步的会谈能够更有条理，毕竟像吃饭时那样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的闲谈也不是个事儿；第二是斯大林看到材料之后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更透彻的了解，方便他们日后进一步的深入沟通。他一连10几个小时不眠不休，把信写好之后，他又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做了些补充和修改，之后便请人译成俄文交给了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刘少奇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整体方略
时间、步骤，特别还提出了未来的中苏关系问题，比如怎样处理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些条约，这些事儿毕竟事关主权，不能不提。刘少奇还设想了三种解决方式，都给列了出来，还用请教的语气询问，在这种三种方式当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好呢？斯大林读过信之后，边看边在信上做批示，批了十多个对和好字，并且对很多问题都做了明确答复。不久之后，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第二封信，他希望可以与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进行一些学习，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等等。此外，他还提出希望在苏联办一所培养中国干部的学校。斯大林看过信之后，对大部分要求都表示了同意。至于干部学校，他建议由苏联派人去中国办，而这所干部学校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过了一个月的会谈交流，7月27号，斯大林再次邀请代表团出席在自己别墅举办的宴会。宴会的氛围非常友好，斯大林还在宴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他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斯大林说这个话可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这也是他对自己过去错误判断的一个挽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前面啊，咱们也提到了，斯大林过去对中共是有一些偏见的，他曾经不太相信中共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解放，因此之前在对待我党的政策上也有一些错误。当年抗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一直觉得中国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来实现统一，而蒋介石那边呢，由于得到了美苏两国的支持，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他还特意给中共拍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面对着这个明摆着的鸿门宴，我党可是高度警觉。中共中央还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了6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之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以及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而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毛泽东也不会去重庆。然而这个时候，斯大林却给中共发来了电报，不仅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还强调共产党必须要避免内战，该妥协时就妥协，最好解散自己的军队，并入国民党政府。之后蒋介石又发了2封邀请电报，斯大林那边也在发电催促，说什么如果你们一味地拒绝蒋介石，回头真打起内战来，谁来承担责任？最终出于种种考虑，毛泽东还是去了。果不其然，整个过程处处都是险境，这里面的故事咱们之前也聊过，所以事后来看，斯大林觉得自己在这事儿上有责任也确实没毛病。面对斯大林委婉的歉意，刘少奇自然也懂了，当然他更知道这个时候得给老大哥留面子，所以他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同志完全可以不去，有周恩来同志就可以了，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影响很大，结果很好，我们立即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即便如此，斯大林还是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是有危险的， CC 特务有谋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你们是否在由美国人参加的和平调停中受到了损失？
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这个问题，刘少奇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在和平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经过和平调停，让全国人民和进步力量认清了美国、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孤立了他们，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的不对。这种巧妙的回答，既给了斯大林面子，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非常高兴，他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其实不只是重庆谈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时，斯大林也曾经直接对中共表示过，这场战争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覆灭。然而事实证明他又错了，对此他也很内疚。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革命家，能有这样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也相当的难能可贵了。7月31号，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先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之后刘少奇在苏联又抓紧处理了许多问题，直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以及斯大林派出的苏联专家们一起回到了沈阳。至此，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圆满结束。而现在我们都已知晓，这次访问的结果对一个即将迎来新生的百废待兴的国家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晚五。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啊！
3: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已经是周三了，不过怎么说呢，说实话，我跟不同的人的状态在一块儿啊，就我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我发现这个环境真的是蛮影响人的。换句话说，我也挺受到大环境所影响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比如说今天周三了，可能就在我看来，哎呦，这一周可能就快要结束了。哎呦，马上还有周四、周五，周三到了，周四还会远吗？周四到了，周五它就快到了呀，是吧？然后的人可能会随着其他朋友们的一些言语和变化，我可能会觉得，啊，也是哈，周三，然后你录播做了没啊？你稿子编了没啊？你片子剪了没啊？你还有一堆要完成的工作，你怎么就净盼着周六啊？是，然后瞬间一下好像这个状态全无啊，脑子里满脑子想的工作，我要工作。然后就包括比如说这日常生活，就是我就是正常吃饭，这个超多的这个吃的反正不少啊。就我已经接连收到两三个吐槽说，一丹呐，真胖了啊！那个你直播的时候那个双下巴呀，那个小肚啊，那都挺显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无所谓啊，那谁还没个小肚了？这正常有个小肚，那不很正常吗？是吧？那有双下巴也不一定是我胖啊，对吧？也不一定是我肉多呀，那有可能是我的脖子这个颈椎前倾，然后造成了我的体态不好，所以他可能会有的双下巴，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啊。然后但是你看，就我和不同状态的人在一块就不太一样。我可能跟那个相对来说啊，就对自己的饮食要求高的朋友在一块，我就会发现不行，那我也不能吃了。哦，不行，就人家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那我也一定不能吃，我也得狠狠心咬牙一跺脚，我得把我这胖的20斤我得给它减掉。但是我可能和相对来说比较享受美食的人在一块，我就会发现我品鉴美食的能力就会见长。哎，胖一点怎么啦？那我也是从一点一点胖起来的嘛。那胖起来，这人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肉，这个还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各方面，总是会给自己找所有的就给自己找一定的借口啊。啊，对，还得再加上一条脸大，是吧？是10000点加一暴击。所以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有没有发现我们去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大家的状态就会完全不一样。你看啊，首先你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和同事的影响，你的处事方式，然后你面对问题的方式，面对很多问题解决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你会发现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类朋友的这个能力不太强，但是你完纯纯是被他锻炼出来的。比如说你跟你一个路痴的朋友在一块儿，可能你本来认路的能力也不是很强，但愣是被这个路痴的朋友所逼迫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要不然你们俩这晚上就真甭想回去了，俩都不认路怎么回呀？只有你这赶紧支棱起来。然后你看啊，就我跟我们家猫主子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耐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逐渐增长的。为什么？就最开始就我们家猫主子可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这种所谓的习惯吧，就刚来到家里面的时候，那真的是上蹿下跳。哎呦，这可能早晨出门的时候好的，回到家就这真的是你可能就有人过来扫荡了一圈似的，所有的东西啊，这都已经全部都给扒拉到地上了。当时我就非常的狂躁，然后甚至是也非常的抓狂，然后我就去找我们家猫主子指着他，然后我可能会冲他发脾气，我说你能不能这个。不要整那么乱啊，是不是？然后可能随着我们俩逐渐适应，我会发现我指着他也没有用，他最多就会拿那个无辜的扑扇扑扇的那个大眼睛会看着你，然后说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指着我呢？你瞪那个大眼睛干什么呀？啊，好像还挺可爱的呢。可能我们家猫主子只会这么回应我，于是乎我处理问题的能力就逐渐增长了。怎么说？比如说像类似于他比较喜欢的一些水杯，我就不会放到他可能够着的位置，我可能会给他放到很乱的一些地方，能够给他包裹起来，让他碰不着。我可能还会在他经常玩的一些区会给他放很多的小玩具，让他无暇顾及我很多的这些小物件。哎，我会发现我处理问题的能力就增长了，然后我发现我的耐心也长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跟他发不起来脾气了，我可能在
歇斯底里冲他吼叫的时候，他只会扑扇，拿那个硕大的眼睛扑扇扑扇的看着我，然后很无辜的看着我，然后甚至是很可爱的看着我，让我觉得我跟他发脾气好像也没有太大用啊。然后从那之后呢，好像我的耐心也增长了，然后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增长了。哎，那同时我也想来问一问大家，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和谁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什么能力会逐渐增长啊？就比如说昨天子瑶宝宝就说了，就和我们家媳妇儿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做饭的能力就增长，可能在媳妇儿一个一个的这个夸夸群当中，可能在媳妇儿的一个一个这个彩虹屁当中，也可能是在媳妇儿一声一声被呼唤被需要当中，子瑶爸爸的做饭能力逐渐增长，子瑶爸爸细心的能力逐渐增长。哎，子瑶爸爸可能在这个面对媳妇儿这个处理问题呀、然后包括自己的脾气呀、好脾气的这个能力呀、他也逐渐增长。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和他在一起，这个他主要指的是谁呢？那您的什么能力逐渐增长？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同时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个他到底给您增长了什么样的能力呢？第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我和他在一起能力见长。然后刚刚呢，我看到一名说，我感觉今天这个话题挺难的呢。哎，我突然一下我就想，我说为什么会很难呢？然后我就跟一名说，一名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没有说一名的名字，我说一名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他呀，其实更多的就是为一名来考虑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最开始定的这个话题啊，是我和另外一半在一块儿的时候，您的什么能力见长呢？就是因为大家去想一想，就两个人刚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是因为这个肾上腺素啊，我们可能会因为两个人的这个惺惺相惜，恋爱的时候，就对方在对方的眼睛当中什么都是好的，但可能真正的沉浸在生活。当中沉浸在这个柴米油盐当中，你会发现可能对方好像还真的不是万能的，但是对方愿意为了你，愿意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可能他会逐渐的变得，他处理问题能力会逐渐多起来。就比如说子瑶宝宝昨天在留言，可能自己之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都没有下过厨房，但是有了媳妇儿之后，媳妇儿爱吃红烧肉，怎么着我都得把这个红烧肉学会，就得让他尝一尝我自己拿手的那一份红烧肉，就让他在外面的时候都尝不着这个老公牌的红烧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所以我最开始定的话题是我和另外一半在一块儿，您的什么样的能力见长呢？然后后来我可能就考虑到，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另外一半的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并不一定说是和另外一半在一块儿您的能力才增长，对不对？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和同事在一块儿，和朋友在一块儿，好像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学习能力是自己的，但是很多观念性的改变我觉得还真的是受到环境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我刚刚就跟大家举例，我说好像我的这种化妆的能力啊，就是我必须得感谢我跟我的舍友朋友们在一块儿能力见长。就是我到现在我就记得，可能我第一次在和我的大学舍友一块出门的时候，哇塞，他们打扮的那叫一个时尚哦，一灯打扮的那叫一个接地气呀。然后但是你看啊，我跟他们在一块，我觉得我的审美能力会逐渐增长，但是我的化妆技术是我自己学的，化妆能力是我自我的提高，但是好像这种审美的能力好像是靠大家的这个不断的相互交流啊，不断的促进呐、啊，然后呢我会发现好像这样的方式会更为时尚那样也好像打开了我的新世界的大门好像我的风格还可以多样化，还可以多变化，不仅仅局限于这么一个。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化妆技术这个提高起来也挺难的，然后再到后面就开始自己一点一点钻研，一点一点研究，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问问这个大家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好像画起来好像也还挺得心应手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和另外一半在一块儿吧，然后就跟刚刚马大说的这个三人行必有一个是我老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问我和那个他在一块儿，那你什么样的能力见长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这么说吧，可能你要说我初入职场的第一年和到现在入职场的第N 年的时候然后那你这么想，那你的工作能力，我觉得所有的工作能力都是自己不断的这种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我觉得少不了环境的加持，少不了人和人的交流，少不了你在跟其他人在共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促进，不断的提高你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能力都是自己长的，那我绝对同意，但是这种能力的增长我觉得更多的也是靠周围的环境，然后再靠大家的在交流。如果很多时候固步自封，就换句话说可能如果我不去和大环境再去交流的话，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可能失败了 OK 那我可以选择不去做了，或者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太适应的时候 OK 我会选择不去做了，但是我可能在和这个环境大了，在和朋友们再交流的多了，如果这个东西可能一旦碰壁了，它会不断的提高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说我可以选择不去做它的能力来吧，来看一看这边也有朋友们给我

概率也可能不会是因为他。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俩人啊，俩人怎么了？俩人就那个，那我们就不分伯仲，还是一分高下呀？然后这个一鸣说，其实你要说到影响吧，可能是网络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环境的一部分，没有具体的人。哎，你说的这个我倒是也非常的认可啊。就尤其是我觉得到现在内卷这个词还在流行，你要说内卷，我觉得内卷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一直有，但只不过是没有内卷这个词，但这个内卷的这个词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会把这个行为具象化了。我觉得之前比如说我们去卷进争，然后去卷谁可能比谁用功，谁可能比谁付出的多，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直会存在，但只不过是我们可能突然出现了一个词，然后把这样的行为给它具象化了。然后但你要说到影响，我觉得网络呀，环境啊，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你要说靠一个人言语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很少。这什么叫做环境啊？就是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有一个人告诉我，哎，你有点胖的时候，我说那可能是这个人，然后我会觉得那我是对的，因为我胖我自己是看不出来的。但当两个人告诉你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是啊，好像是有点这我双下巴厚了，是。当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整个办公室的人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发现那我可能是真的胖，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环境，它可能是大于了那么两三个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环境的情况下，那我觉得你可能这个时候是需要听听劝的啊。所以我觉得什么叫做环境，你可能听到的很多的东西，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不会去改变，或者说可能你听到了和你相悖论的方向。我觉得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让你更加坚定了去做一件事情，然后第二种是可能会让你去思考一下，好像他们说的也有一些道理，然后你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所以今天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个一鸣他说，如果你这么说啊，我想起来了，我的穿着打扮那是被女同学带的，就你的一些审美的能力，然后包括穿着，然后包括打扮，其实是受到了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们的建议和影响，是不是？哎，其实你一说到这个啊，我就想到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因为他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不怎么能够找得准自己的这种风格，然后他就开始买大量的衣服，然后去试完了之后，他就去开始听取别人的意见。哎，然后有的人说，哎，我觉得这个好看；有的人说，哎，我觉得那个好看。然后终于有那么一套是所有人都说他好看的，说，哦，原来我的方向在这儿，哦，原来我好像可以是往这方面靠一靠。然后后来的他的这个风格就慢慢的形成。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他可能又会去买一些衣服，然后买的时候慢慢的，他可能就会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然后就会形成了一些这个自己的固定的风格。所以你要说这个是受到周围环境女同事的影响吗？我觉得也是受到了，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影响到了她，甚至是给她了很多这个中肯的意见呐，中肯的评价呀，我觉得这点倒是这个很在行啊。然后这边这个子瑶爸爸说，把锅甩给一丹，为了看直播跑了好，这谁在看鱼？那确实不太那个能听我直播。你说这鱼好不容易那个刚准备这个咬钩，一听一丹银铃般的笑声，呜，吓得就跑了。有人呢啊，这什么声儿啊？人这马上就跑了。你这个一丹锅不背啊，你把声音调小点，实在不行了你戴个耳机行不行啊？但确实一丹的声音有点穿透力啊。那天应该是我在办公室，刚好这个大家都下班了，我说我配调这个音，然后在配音的时候我就刚好也没有关门，因为没有人了嘛，然后刚好办公室的有一个这个同事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绕着整个一层绕了一个圈儿，当我绕到和你斜对角的时候，我还在听见你的那个配音的声音在回荡。我说哦，有这么大吗？好像没有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他说让我这个报销100块，让我给你报销一下。那个你来，那个我先给你画张饼吧。你来一丹，请你吃红烧鱼，那个一丹就不给你报销那个钱了，这挺虚的。一丹那个哪天买条鱼，然后请你吃红烧鱼怎么样，或者清蒸鱼怎么样。哎呀，然后再来看，他说以前啊，可能我的风格，这说到衣服，他说以前我的风格可能是这个衣服肥肥大大的，后来呢接受了建议，然后就改成了穿衣。

一些短款的夹克呀，哎呦，这个效果好多了，至今都受用。你看，我就觉得人其实有的时候都需要去接，就不断的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就包括一鸣最开始说，他说哦，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受到谁的这种影响和增长，我都是自己在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就为什么？就比如说啊，可能我在最开始别人告诉我这个不行的时候啊，我一个人我会觉得哦那是不行，那是我观念的问题。然后可能当很多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不行，没准他换一条路他也可能行呢。这条路行不通，那我可能加以改装，我就能行得通了呢。哦，好像我发现我处理问题，我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能力逐渐增长了。所以很多时候固步自封的能力增长，它反而是一个悖论。它一定是受到了周围大环境的影响之后，能力是自己增长的，但是观念还是也是靠一些收取到外界信息所来改变的吧。那比如说一鸣说了，我可能今天穿到了这个短款的皮夹克效果好多了，那可能改天我又换了一种比如说朋克风是吧，没准自己的风格又更为适用了呢。比如说又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偏商务风好像自己也依旧适用，好像相对于这个穿短夹克来说我的风格又会更为的多样化了。那也保不齐呀，是不是？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我和另外一半在一块儿啊，什么样的能力逐渐增长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听众子牙爸爸点播的，来自于潘玮柏的《亲爱的》，送给各位。

0: 市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2: 哦，
5: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6: 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7: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40，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和他在一起什么样的能力见长。你看啊，我刚刚其实还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了一波这个夸夸群啊，我说我和这个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一块儿，我的听歌的能力然后也逐渐增长，我这个鉴赏歌曲的能力也逐渐增长，也就是因为大家的分享，然后我也听到了很多可能之前我自己从来没有听到的，但是却那么好听那么悦耳的歌曲。然后一鸣说你就直接说我得了呗，如果啊这个试卷是100分，我愿意给你打99分，为什么少那一分呢？怕你骄傲。哎，确实很多朋友们这每天这个我可能最期待的就反而也是大家点歌的那个环节，每一次把这个留言分享到这个群里面，第一个是让大家去互动一些留言，也是能够希望让第二天没有办法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吧有一些这个参与感，然后第二呢就是特别期待的就是大家的点歌了，因为每一次大家在点歌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一些可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或者很多很经典的旋律，我们可能只记得旋律但是却忘记歌名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吧，也是一个这个生活当中听到自己熟悉旋律，然后回忆到了自己很可能这个因为这个旋律，然后你有一些很快乐回忆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啊，也是一种生活的小确幸吧。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你要说这个听歌方面啊，那我不得不说那是天津电台带给我的，然后你要这么说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我也得多听一听这个其他朋友们的这个电台啊，确实很多的这个歌曲也是我日常比如说在这个听到电台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歌，然后是随手拿起来手机然后听歌识曲，然后听歌识曲，哎，这个不错，然后紧接着就记得，然后我也是分享给大家。然后你看，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怎么样嘛，可能我们的某一些能力的渐长可能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了人的影响，也可能是某一些观念的改变，才能让我们有了一些能力增长的意识，然后我们才开始逐渐的行动啊，然后来去完成啊。那包括我觉得现在也是，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一些科技产品，使用手机的时候，哦，可能我们的这个能力也需要逐渐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那其实 AI 好用吗？我觉得特别好用，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你给他指令的时候可能这就是一门大学问了，然后就包括你说现在微信好用吗？我觉得特别好用，功能也特别多，但是很多时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小功能你要是不会啊，那可真是太头疼了。那紧接着我来考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咱们刚刚见面，你只是单纯的想向我传这个临时传上几张这个图片啊文件啊，咱们未来可能也没有太多交集的情况下，那我们该怎么样在不加好友的情况之下去传递这个文件和图片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啊，就是那种可能哎，那我传给您一下吧，这个传完了之后可能我拿着它可能也就撤了，但是你说加一个好友我再给他删了可能也不太合适，然后他就占我一个好友位，我就觉得还得给他一个备注，都不知道该给他什么备注，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那紧接着啊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就关于用微信的小妙招啊，就是不加微信好友我们该怎么样可以用微信呢？首先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传照片和文件的那个事儿，点击扫一扫就是我的二维码，然后在底下呢会有一个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然后您就可以直接扫码传照片传文件，不用加好友也不耗流量，传完走就 OK 了。那临时转点钱，那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好友啊不一定到位，但你这钱必须得到位啊，就比如说我觉得现在经常我那天就是支付错了之后他可能会需要转给我，或者说这个东西最开始买的时候没打折然后后来打折了之类的，这种情况人在身边那太简单了，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就 OK， 甚至是你点那个收款码也 OK， 但是人不在身边怎么办呢？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收付款，然后点击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哎，你看马达就说了面对面收据，那我问问你如果人不在身边怎么办，他说那咱们加一下好友吧，加完好友之后那个我把钱转给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就问你是不是这样的，然后转完了之后可能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话，我现在手机里还躺着这个几个某团商家的小卖部呢，他告诉我这个东西没了，然后平台也没法给我退，或者说已经退了之后呢这个已经送给我了，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损坏了，然后他也没法在平台给我退了，他说那我加你微信吧，然后我把这个红包转给你，是不是？哎，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人不在身边你需要给对方转账，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收付款，然后点击向

行卡或手机号转账。你点击就可以了，你只需要知道他的银行卡或者甚至是手机号，这个知道他的手机号您就可以直接转账了，省得这个到头来还得再加一个加微信的环节，你说加完了之后我们也不联系了，你说你是删呢还是不删呢，是不是？然后这个比如说临时碰个头，然后线下临时需要这个建个群沟通，这个我觉得特别简单啊，比如说这个面对面建群，然后约定四个数字，然后这个2580最多的这个数字，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2580的这个数字已经不太让用了啊，然后当场聚完了之后，我们聊完这个群咔散就 OK 了，然后这个聊完这个通讯录音就是干干净净的，我们不用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聊完了我们再删，这有点不太尊重人家了，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希望各位这个都能够有点这个我们有点这个小技巧和小方式啊。然后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目前呢开售了，门票呢也已经开售了。8月22号一直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在国家的速滑馆举办。目前呢，这个赛事门票也是正式开售，大家可以登录潮票鸟巢的潮啊，潮票赛演的微信小程序、大麦等一些官方的售票平台进行购票，然后优先去锁定我们的观赛的席位。然后票务的信息显示呢，票价从98元到670元不等，然后您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顺义的这个88浪花节啊，目前呢一直到8月18号，就我们浪花节也算接近尾声了，一直到8月18号，在我们的澳水公园，你像音乐呀、次元呐、美食欢乐呀持续上演，然后在湖畔的舞台上会唱响夏日的乐章，还有一些水上飞人的特技表演。Z 时代的次元潮玩打卡，然后包括一些潮流市集呀、美食摊位呀等等等等。然后我昨天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说了，因为确实是我自己本人有那么几张门票，对，确实是不多啊，不多。然后这个如果啊，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直接这个滴滴我，然后告诉我这个我想去，然后就是谁先给我打招呼我就给谁，因为这个票确实是我觉得也就是只能供那么一两个这个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四口啊去，差不多就那么几张，所以如果有想去的朋友啊，就直接在那个粉丝群里面这个滴滴我或者私信我，然后我就当这个给我们朝九新生代粉丝们的一个这个小礼品吧。然后而且这个88浪花节的这个门票您用完了之后，这个票根儿啊，票根儿别扔，为什么？因为它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游玩项目，比如说水上嘉年华，您就凭借着这个浪花节期间的这个核销的凭证记录购买线下的水上嘉年华门票是立刻减10元，就直接把这个10元现金给您减掉。然后比如说您要是去到这个澳水运动的这个综合体育馆，浪花节期间呢，凭借着您的核销记录，比如说大家一块打篮球的，篮球我想订个场，全场5折。然后羽毛球你想订个场，全场5折。对，水上公园，在水上公园，所以马达，比如说现在趁着这个暑假，想带着孩子一块去这个听听音乐会呀，然后想去这个品尝一下美食啊，带着孩子感受一下夏日的狂欢呐、然后想去水上公园去乐一乐，去玩一玩，反正待的时间也不久的情况下啊、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私信我啊，这个先到先得，就那么几张，没了咱就说没了，然后到时候可能需要您这个到这个台里面稍微这个领一下票，就这么这个我手里就那么几张。那么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和他在一起我的能什么样的能力见长啊，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啊，应到刚刚我们粉丝朋友们的要求啊，先是给大家播放一首来自于小虎队的蝴蝶飞啊，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呢，西部和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未来三天的气温都会比较高，体感也比较闷热，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最近呢，有不少的朋友出门都会有同一个感受啊，这个空气呢是黏糊糊的，仿佛置身于蒸笼当中，气温呢明明可能前两天也不是很高，那为什么热的就喘不上气呢？首先啊，来跟大家说的是，体感温度呢是综合我们的湿度、风力、日照等多重条件，是人的这种真实感受。那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当中，汗液确实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散热。那举例来说呢，可能我们的气温是33度，那搭配上70%的相对湿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就可以接近40摄氏度了。那距离我们现在立秋越来越近，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的气温走势。立秋之后啊，北京最明显的变化依然体现在早晚的时间段。虽然说现在依然是处在伏天啊，白天的气温依旧偏高，闷热的天气呢会仍然出现，但总体的趋势上来说，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渐的南撤，清晨和夜间的气温小幅回落，所以早晚的闷热感啊会慢慢的减退，体感呢会舒适不少。但是桑拿天依旧是在线的，防暑啊包括防汛啊一定是不能松懈。也提示各位吧，如果有出门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密切的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平稳的去度过我们剩下的主汛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和谁在一起啊，这个能力见长。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周围的环境也是逐渐能够促进我们能力增长的，能力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吧。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增长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朋友当中无心的一句提示，或者说朋友当中无心的一句提醒，可能都是作为我们能力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啊。然后包括和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觉得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给大家同时给我们自己提了一个醒。很多时候可能当别人在给我们意见或者建议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去排斥，反而可能没准我们从细枝末节当中就能这个汲取精华呢，是吧？没准我们可能从细枝末节当中，我们就意识到了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很固执己见的一些事情，然后就能促进我们观念上的改变呢。那可能很有这些方面一改变呢，我们的能力也会逐渐的蹭蹭蹭的逐渐见长呢。那同时我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丢掉自己，哎，这点很重要啊，就是在坚持自我的前提之下来进行一些小树杈的修改。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当中嘛，可能是需要一直保持着不断的汲取营养，不断的汲取能力啊。好了，朋友们，伴随着最后一首歌，应该是刚刚朋友们争取大家的意见啊，刘若英的《成全》送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九集，
6: 若愚等人被押送到一间牢房，那王铺头猛然抬头看锁钉身后黑压压立着一片人，就把那张像黑油漆过的脸一扬，露出雪白的牙齿来笑道：“
7: 嘿嘿，没有都没有，一来就一堆，这多少啊？”
6: 那锁钉笑道：“
7: 切，破货，女人马姐。”
6: 那王铺头接枪道：“
7: 八个，不少不少。我这屋里难友们昨天都送了执行了，剩下我一个人正闷。”
6: 说话间便整衣系裤，若愚等八人已一齐进到屋里，王铺头挨个的都向他们端详了，才问道：“
7: 什么案呢？”
6: 锁钉道：“
7: 你没看见都散着手吗？先办事儿，赌案羁押，后脚罚款开市，都交给你了。”
6: 说完又向他们八个人道：“
7: 有说的没有？找人送信儿，咱都办得到啊。”
6: 罗九等都默然无言，周七却造道：“
8: 我找谁？光杆一个，谁也不找。”
6: 锁钉瞪了他一眼才要说话，若愚忙陪笑道：“
7: 您不知道，我们是打了病案，一条绳拴八个蚂蚱，谁也先飞不了。等我们记忆记忆，一定要求你们诸位照应。”
6: 那锁钉听了笑道：“
7: 你们大概这赶上新章程了，同案的都要把款缴齐才许手拉手走，对不对？从今年正月已经有这么好几档子，19号压着那一批，一案十几个人，也跟你们一样，从2月进来到如今也没凑齐钱，都已发了苦工了。好，你们上来后再谈。”
6: 说完又和王铺头咬了一会儿耳朵方子走了。那王铺头见若愚衣服最阔，就面向他说道：“
7: 你们也不是啥大案，不必走心，在这儿也没多日子住，咱们这短日头的难友啊，倒要多勤热。你们也有个合计没有呢？还是早想法出去好，一进洗衣所啊，无论案子大小都算是打官司，打官司没好受的呀，哪一样不打点好了也免不了受罪。你们撞到我这铺还算好运气，要赶上东边那几号，不定要遭多少磨难呢。我看你们也都是外面朋友，遇到一处就算有缘，谁也别为难谁，这里边事儿没人不懂。哼，好朋友别装糊涂，是不是？您呐，官司不是好打的，对不？难友们，众位。”
6: 这时众人已都七乱八杂地坐在铺上， 若愚听王捕头在起初向众人套交情，继而哼哈说出许多杂言语，便明白他意有所图，只等有人答话，忙陪笑道：“
8: 我们哥几个好运气遇见王大哥，您这人真豁亮敞快，咱哪里不交朋友呢？这里面更是交朋友的地方。我们这案子等会儿大家商量出个眉目，将来还要求你多为力。现在算我们行客拜地主，先请你喝两杯。可惜我们的钱在外边就叫他们搜尽了，天不绝人，我还有压腰包的。”
6: 说着把马褂和夹袍子解开，在绸子小褂里边的贴边角上摸出了一团硬纸，叠成一寸来长，五分多宽，一层层打开，原来是三张50元的钞票。自己笑嘻嘻的道：“
8: 他们搜不过10几元，哪知这里还有体面的呢。”
6: 说着都递向王捕头道：“
7: 这是我们八个难友供赠您的，论起来太少，不过是托你买点熟菜打点酒，咱大家喝喝叙叙交情，旁位该打点的求你都给打点打点，至于补您的情，咱是跟着就办。”
6: 说着又把崭新的缎子马褂脱下也递给他道：“
8: 哎，王大哥，这送你当小夹袄穿，也算咱哥们见面的纪念。”
6: 那王捕头左眼先瞧见异彩奇光的钞票，右眼看得自己从没穿过的衣裳，更加听着若愚说话痛快，才要谦让几句好来接取，不想周七豁地从铺上跳起来，一把将若愚推开，大声道：“
2: 和尚，咋那么远大头呢？我说不懂花这种钱，留着钱咱干别的，看谁敢把我的身体动一毛。”
6: 说完就叉着腰向那王捕头嗔目怒视。那王捕头也大怒道：“
8: 你是什么东西，不养活了？我们这是交朋友，你敢管？
2: 交朋友杨谦下你的腰，凭嘛我就要管？
8: 反了，你小子讨死，等会儿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2: 你厉害，你先尝尝我的。”
6: 说着就攒拳挽袖奔向前去，若愚和罗九等连忙拦住。那王捕头才要喊有人闹龙，还没喊出来，周七已撞向他跟前，脸对脸狠狠地问道：“
2: 你喊，我先掐死你。我问你，24号铺头高阎王你认识吗？”
6: 王捕头已先见周七奔过来，很觉胆怯，极致听他说出高阎王，疑惑他是阎样辣枪头，没大拿手，要替朋友圆面子，就又傲然道：“
8: 咋不认识？
2: 哼，他是你们这里最凶的。”
6: 说着把胸口一拍，张开大嘴道：“
2: 你打听打听，他那兔子耳朵是谁咬掉？”
6: 王捕头听了愕然，想了想才明白，忙问：“
7: 你姓啥呀？”“
2: 呵呵，你还用问？大爷姓周。”
6: 那王捕头眼珠一转，立刻换了一脸笑容，把脖一缩道：“
7: 哟，你是周七哥呀？怎么不早说呀？这块提起你来，谁不挑大拇指啊？我早就想同你嚼嚼，可惜缘分太浅，没见着面。今天呢，天凑人愿，该我兴旺的认识露脸的朋友。来来来，周七哥，咱坐下慢慢谈。”
6: 方把周七让的坐下，又向若愚把手一摆道：“
8: 哎，和周七爷一案的，咱都是过命的好朋友，提前就是麻人，您赶快收起来。”
6: 说完却不自禁的又对钞票看了两眼，自己咧着嘴皱皱眉，若愚看得十分好笑。 这时周七被王捕头一阵软攻，倒弄得有力没法使，又自己转不过圈来。若愚忙把他叫到旁边，咬耳说了许多话。周七孩子摇头，若愚又吝啬说了几句，周七才白鼓着嘴躲到一边。若愚仍旧把洋钱和衣服送过去，向王捕头道：“
7: 哎，我这周七哥向来有嘴无心，你们认了好朋友是你们的缘分，可是我的话不能说了不算，这钱和衣服还请你收下，小意思用不着推辞。”
6: 王捕头抵死不收，又说了许多场面话，若愚却非要他收下不可。王捕头原是望着洋钱眼红，但还怕周七不饶，便一面推辞着，一面眼睛看着若愚，嘴却努向周七。若愚心下明白，便道：“
7: 哎，我们周七啊，方才跟你开玩笑，他敢挡咱交朋友？”
6: 那边周七也说道：“
8: 该收就收，何必假装？我要管闲事儿，我是王八蛋。”
6: 王捕头这才放心，便红着黑脸将钱收下，和若愚又续了若干话，把照应的责任都揽到自己怀里。这头一阵闹过去，王捕头自然竭力向这班人尾随，这八个人也暂且随遇而安，才都略得宽怀，纷纷谈说被捕情形，有的还自解心烦，苦中寻乐，哼两句二黄，唱几段梆子。王捕头又给买进来许多零食纸烟，连鸦片烟也预备了。内中有几个烟鬼更高了兴，便都包围着一盏烟灯轮流吸食，大家说说笑笑，谈古论今，闹得十分有趣。罗九更高谈嫖经，刘玉婷又诉说毒史，个个都似身无所累，心有所安，倒把满室囚徒变成了一堂宾客。最妙的是，大家只顾高乐，却没有一个谈到善后的办法，看样子似乎都在这里得了家去，更不再做出狱之想。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只有周七从和王捕头闹过以后，便倒在铺上翻来覆去的睡，若愚躲到壁角自去低头沉思。熬到黄昏以后，王捕头又买了一瓶酒和许多水饺，请大家在铺上地摊吃。饭过茶罢，读者阅至此处，必以为描写过当，犯人之享受似不能如此舒适。但当年军阀时之习役所，积弊绝深，犯人只需多才，所欲无不能办，至有犯人招妓至所内侍寝之事，言之更足骇人听闻。但自1917年革命军抵定平津后，立即大事改革，现酒风清必绝矣。周七喝得半醉，却不睡了，只望着若愚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若愚问他何故，他又木然不答。这时旁人正说笑玩乐的高兴，王捕头也正对着刘玉婷讲说20年前天津混混的轶事，和自己入狱的经过，说得眉飞色舞，大家都听得入神。忽然周七跳起来大声发话道：“
8: 众位，众位，停会儿请谈。”
6: 说完见还是人声力乱，又着力把铺用拳一拍，拍得烟灯轻灭，碗水翻流，大家这才闭口无声。 只见周七拧着眉道：“
8: 众位，咱进是进来了，可还想着出去？”
6: 大家听了相顾无语。若愚才要说话，被周七肘了一下，忙又闭口不言。周七又接着道：“
8: 众位，你们英雄不在乎打官司，我周七更拿打官司当解闷儿。可是这一回事儿另当别论，你们别觉着这儿舒服，要知道舒服是人家何大少的钱，不然早尿坑旁边闻臭味去了。现在即使非得大家缴齐钱才能一起出去，这大家该商量商量，该怎么个办法。这功夫再不能藏奸，谁有主意谁说。”
6: 众人听了仍是默然无语。周七便向罗九道：“
8: 九爷，您向来是自称有才有势，这回真造上了事儿，要看个真格的，你想法怎么拨着拨着。”
6: 罗九黑脸抱起紫花道：“
9: 寻常说话，谁也有粉往脸上擦，短得了吹牛腿？我统共才多少钱呢，经得住这些日子胡话？实告诉你吧，我欠了遍地的债还不算，家里外头算到一处只剩100块钱，还有一件皮袍没当，说瞎话是腰节养的。我也想开，出血眼看着难卧，不如蹲在这儿，还省得债主毙命。”
6: 周七笑了一声，又问刘玉婷。刘玉婷也告了半天穷，丑着脸承认是穷光蛋，自己拼着坐牢。周七再看看其余的人，都是市井无赖，一向在赌局里找零钱混饭吃，更没指望，不由急得横跳，满眼含泪的叫：“
8: 完了，一群不要脸，全能豁出去啊！你们死了，本来都没人哭，掉臭沟里没人捞，别忘了还有豁不出去的呀。人家何少指引到我那儿先做，背了咱的雷，如今人家把罚款都缴了，叫咱们牵连着出不去，这个怎么办？你们把狗脸一天满不在乎，蹲在狱里还吃喝着倒是没事儿，我姓周的可怎么活呀？”
6: 闹着更红了眼，凶光四射，好像就要疯狂，忽然又大叫道：“
8: 我有主意了，你们这群东西连我也算上，今天全别活，拿把刀先把你们都宰了，我自己再自杀，死个一干二净，剩下何少自己自然放出去。对对，好主意，我周七有出手的了，死也要对得住人。”
6: 说完就像抓小鸡子似的抓住王捕头，叫他给找快刀。王捕头见他像凶神附体，挣脱不开，正在没法，若愚忙赶过来把周七拉住：“
8: 周老七，你闹可对不过我，你坐下听我说。”
6: 周七倏地眼泪流下来道：“
8: 和尚，我不是人呢，你待我这么好，我倒害你坐牢监。你别管，反正我想法叫你出去。”
6: 若愚按住他道：“
8: 你真是浑人，也太瞧不起我了。统共咱们8个人，你一个罚600，我们7个300，一共才2700，我已经缴了300，要再拿出2400来，不是大家都能出去了？不胜似宰7个人救我一个。再说我要拿不出来也罢，我拿这几个还不吃力呀，你怎么想不开呢？”
6: 周七听了猛然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家两个嘴巴道：“
8: 这么着我更不是人了，真拿好朋友当怨念，为我的事儿叫人家破那么大财，对得起天对得起地。你有钱也不能那么花，怎么就那么肉头倒霉呢？ 不成不成，我不干，还得以我的主意。周七，不要急了，你就不配耍光棍，耍光棍的要把眼光放开，不能低头看见鞋袜，抬头只瞧到自己眉毛。我拿钱把大家赎出去，谁能一出牢门就气绝身亡啊？再说往后大家本乡本土，谁也离不了天津地，日子长着呢，不许你们日后再补报我吗？这时刘玉婷从旁听出便宜，便劝道：
7: 哎，何少说的对呀，日子比树叶还长，何少现在救了咱们，咱们将来再补报何少，大小事都不能看一时。周七哥，你怎么……
6: 话未说完，早被周七冷不防打了个满脸花，打完指着脸骂道：
8: 不要脸的，你还怎能是住啊你，亏你是么泥鳅儿子，见我就钻，
7: 大家惹了祸，一个倒霉的成的，杆子便宜，还有连讲好听的说呢。
8: 早看出来了，就凭咱们这几块发财有限倒运不清的臭料，只求以后不再麻烦何少就够了，还有日子补补人家。
7: 好好，何少有钱愿意修好，你们把口脸往裤裆一夹就跟着出去，
8: 我周七多少还有点人味儿，不能跟你们一块儿现世，你们请，我是绝不出去，我宁死在这儿。
6: 若愚笑道：周七，你又混了，你不是为我吗？咱们是一串上的，你不出去我还得陪你受罪，你非得牵连我到底不成？
7: 好，我就等着一同跟你罚苦力。
6: 说着倒装出生气的样子。周七此际才知自己一片狭长竟是左右受制，本来为心里愧对若愚才生出极致胡闹，然而被若愚这一辟解，才知自己的好心看着失败，除了破费若愚以外再无别法，不由得把感恩报愧连人怨己的心都蹦成一副热泪。那么大的个子竟像小孩般的倒在铺上抱头痛哭起来。若愚见他一片血成，十分肝胆，在这种万恶社会里胡混了半世竟还不失赤子之心，真为衣冠世夫所万不能及，心里十分对他感激。王破头听得明白，也在旁暗暗挑起大拇指，罗九、刘玉婷等一干人却都感觉出惭愧，个个低着头没趣儿，倏然屋中从喧闹中变成沉寂。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生，各位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地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他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力量集中到腰椎，一度、十度、四十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九十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七十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五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它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

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18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的过活，它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一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再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18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我能完好地坐着，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倘若有一天，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

0: 界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作品是《雅舍》，作者梁实秋。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壁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玉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便对那房子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能求其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砧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明月之夕或风雨之日已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一件情谊。客来则光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壁墙不顾，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衣无事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 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沉寂。入夜则鼠子看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足代表中国人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象鼠有牙，一阵咬便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蜂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居与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鼠鼠，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瞬间清光上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哗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是狼藉，抢救无极，此种经验已硕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扫洒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思之西湖实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机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负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昔人常常讥笑富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富人天性喜变之一征，无否则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以为雅舍所有皆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拒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 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子，客里四家，家四季，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四家四季我已分辨不清，长日无礼，写作自显，随想随写，不惧篇章，观以雅舍小品四字，已是写作所在，且至因缘。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

羊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吗？猫啊，是一种夜行动物，它的行动敏捷，喜欢跳跃。猫的眼睛啊，在黑夜里也能看清楚人不能看到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猫的眼睛和人的眼睛的构造是不同的。可是啊，猫的这种能够在夜间看清楚东西的能力啊，需要一种营养物质来提供，这种物质就是牛磺酸。如果猫的身体里长期缺少牛磺酸这种物质，那么猫的夜视能力就会衰退了。所以啊，猫需要经常的补充这种物质，也就是猫经常的补充牛磺酸，才能够让它保持在夜里能够看清楚东西的这种能力。那么猫从哪里才能够得到这种牛磺酸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老鼠和鱼的身体里啊，就含有丰富的牛磺酸，这正是猫所需要的。所以啊，猫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捉老鼠，也是因为它自己需要吃掉老鼠来补充自己需要的牛磺酸这种物质。所以猫喜欢捉老鼠就是这个原因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管仲。管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齐桓公即位后，经鲍叔牙推荐，被任命为卿，在齐国改革内政，整顿军队，确立选拔人才制度，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使齐国国力大振，又提出尊王攘夷的策略，终使齐桓公成就霸业。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善打经济战的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是邻居，表面上友好来往，其实暗地里恨不得一下子将对方吞并。有一天，齐桓公忧心忡忡地对大臣管仲说，现在鲁国发展势头很好啊，照这样下去，他总有一天要超过我们齐国。爱卿，你可有什么办法限制一下鲁国？管仲胸有成竹地说，这好办，从明天开始，大王和众大臣只穿鲁提做的衣服就行了。齐桓公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了。齐桓公和王公贵族们都穿用鲁提做的衣服，立即在齐国引起一股以穿鲁提为荣的流行浪潮。管仲还下令禁止齐国人织提，要求所有衣料都要从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提就供不应求了，价格猛增。鲁国人见织提有利可图，就陷入了家家纺机响、户户织提忙的狂潮，所有鲁国人都沉浸在发财的梦想中。就这样过了一年后，管仲突然下令停止进口鲁提，任何人不得从鲁国购买任何纺织品。听到这个消息后，鲁国人全傻了眼，堆积如山的鲁提再也卖不出去半尺。更糟糕的是，由于鲁国人都忙于织

0: 之题，农田全荒芜了，粮食严重短缺，家家户户只能盯着满屋子的鲁蹄饿肚皮。鲁军只好派人到齐国去采购粮食，管仲把粮价一提再提，最后几乎把鲁国的国库都掏空了。鲁国受此打击后，从此一蹶不振。之后管仲如法炮制，又用这种经济战击垮了楚国。齐桓公一直把楚国看成是自己成就霸业的最大敌人，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但是楚国的军事力量很强，这让齐桓公很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我们要举兵攻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管仲却胸有成竹地说，大王您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齐桓公信任管仲，立即派人到楚国高价购买活鹿。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乐不可支地对令尹说，金钱是人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这些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呀，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子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管仲还郑重地对来自楚国的人说，你能给我弄来20头活鹿，我就赏赐你100金金，弄来200头，你就可以拿到1000金金了。这样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政收入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男女老少都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不久山林中的鹿就被捉光了，于是楚国人就把大批良田毁了，种草养鹿。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地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还有些犹豫，这样就行了吗？管仲回答说，现在楚国国库里有数不清的金钱，但他们忙于捉鹿养鹿，误了农时，毁了良田，粮库里极其空虚，他们一定会去他国收购粮食，我们去封锁楚国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接壤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占了楚国人口的40%，楚国元气大伤，3年后就向齐国屈服了。小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些，只有这样才能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鲁国和楚国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舍本逐末，杀鸡取卵，最终会害了自己。
1: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啊，我们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最后一集《美好的未来》。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云朵工厂负责人布朗姆先生急于找到云朵图绘师普鲁布，那他会和普鲁布说些什么呢？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吧。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云朵工厂的最后一集《美好的未来》。布朗姆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冲进了帕佩鲁姆公园。公园里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散步，老人们像蜥蜴一样吮吸着黄昏前的最后几缕阳光。布朗姆先生的出现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他风风火火地直冲向鸽子园，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接着他又望向了儿童游乐区，那里有滑梯、秋千、木头城堡还有迷宫等，但依旧没有普鲁布的身影。最后他走向了光电喷泉，这是帕佩鲁姆的奇景之一，因为它与任何一座喷泉都不一样。它会喷出各式各样不同强度的水柱，到了晚上它还会发光，呈现出一副绝无仅有的壮观景象。布朗姆先生从来都是那样忙，他已经好多年没看过这个了，不过他知道喷泉是这样子的。他也曾经是个孩子。终于他停下脚步，而此时普鲁布真的在那儿，他在为喷泉周围的那些小水滴上色，水滴们轻轻地绕着喷泉在飘舞。只见他图绘出了一座活灵活现的彩虹桥，是那样的美丽，美的仿佛是来自天堂。在普鲁布的身边，一群小朋友静静地出神地注视着他。当布朗姆正要走向他的时候，突然他想明白了一切。匆忙、紧急、订单、惶恐、迅速，非常非常清楚。普鲁布耐心地图绘着他的彩虹，细致专注。他不是一下一下的刷，而是一小笔一小笔的上色，一个小水滴一个小水滴的图绘。他那艺术家的气质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布朗姆先生盯着他，对他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从他内心深处充溢着对普鲁布的敬爱。现在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了，于是布朗姆在石凳上坐下，被夹在一个做着针线活的女人和一位发出轻轻鼾声正小憩着的老者之间，面对着普鲁布。当他正要行动之时，普鲁布转过头来对他微笑了一下，接着他又继续地图绘起来。布朗姆先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他的脸颊上又有了颜色，汗水也消失了，同时心跳也恢复了原来的节奏。这个下午格外美好，恰似那座普鲁布逐渐完成的彩虹桥。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或许是两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当艺术品完成，孩子们为其欢呼喝彩之后，普鲁布才走进了他的上司。布朗姆先生此时站了起来，这时石凳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普鲁布，
1: 您好，布朗姆先生，我不知道您也喜欢这个。
0: 孩子们围绕着彩虹桥转着圈歌唱，鸽子在他们头上盘旋着，发出悦耳的啼转。在帕佩鲁姆的正中心，此时呈现出了一派祥和的景象。
1: 普鲁布，我是来找您的。
2: 真的吗？
0: 普鲁布的脸上焕发出了光彩。
1: 昨天，
0: 他的上司开始说道。
3: 可普鲁布惊奇地说，
1: 先生，您亲自来找我，您本可以派个人过来的。
2: 哦，不不，普鲁布，请原谅我。
0: 为什么？您没有看报纸吗？大家都很喜欢那些云朵。
1: 我知道，正因为如此。
0: 普鲁布看了看布朗姆，忽然普鲁布向他挤了挤眼，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3: 来吧，布朗姆先生，不要这样。
1: 哦，真的，我还以为您没有难过，也没有觉得懊恨得不到赏识。
0: 布朗姆先生完全惊呆了。
3: 您就在这儿不是吗？您觉得怎么样才算难过呢？
2: 那么您会回到云朵工厂来吗？
3: 当然会。您想让我去哪儿啊？布朗姆先生，您知道吗？我有一堆关于云朵的新点子，您就等着看看我的设计作品吧。
1: 普鲁布，普鲁布，很好很好。
2: 先生，您会让我做云朵雕塑吗？
1: 会，很棒的。
0: 普鲁布把胳膊搭在布朗姆先生的肩膀上。布朗姆先生更加困惑了，嘴巴也张得更大了。两个人开始向前走去，静静地沿着公园的小径远离了光电喷泉。
1: 我提醒您一下，这一次我会控制更多关于生产方面的事情。
0: 布朗姆先生已经在试探了。
1: 我们要商量商量改革的事，虽然您即将成为发号施令的人，当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从今天开始啊，您不再是普通的负责人了，而是……是的，您将会成为新的副厂长，您觉得怎么样？
3: 那我能拥有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办公室来搞我的设计吗？
1: 我当然可以了。
3: 那秘书呢？我真想有个秘书来帮我，有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布朗姆先生，
1: 随您便，都随您便，普鲁布。
3: 那加薪呢？
0: 当他看到他的上司带着担忧的眼神快速望向他时，他又补充说道，
3: 当然了，就一点点。
0: 布朗姆先生哈哈大笑起来。几个小时前，他准备给普鲁布冠上合伙人的名号，而现在他更想这样做了。但是他会慢慢地跟普鲁布说的，
3: 普鲁布可是一个可塑之才呀，多么可爱的普鲁布。
0: 他们俩一直在讨论着，就像是一对朋友一样。他们的声音扩散开来，直到消散在公园的四周。后记。从那一天起，云朵工厂开始生产彩色云朵。

而布朗姆先生在这最有活力的他在生意上的才智。接着就和你的想象一样啊，他成了帕佩鲁姆的市长。如果哪天你看到一座巨大的烟囱正向四面八方喷洒烟雾，不要觉得这是一座烦人的重污染工厂。即使烟雾是白色的、黑色的或是灰色的，很可能是因为这座工厂还在发展中，他还不知道可以把云朵涂绘成彩色的。请带上一点点乐观，来期待吧。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送出2026年第二张二等恭喜报，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马坡镇联合慰问组到真龙府小区，为现役军人王蒙利及其家属送上喜报与慰问金，向他为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并对军属长期以来的默默付出表示诚挚感谢。喜报送达现场喜庆热烈，锣鼓队敲锣打鼓，沿途居民纷纷祝贺，共同见证光荣时刻。王蒙利现居住于马坡镇，服役于武警特警学院，现任军校教员。2025年9月，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过硬的教学水平，在全军教学比赛中斩获一等奖，荣立个人二等功。此前他曾荣获四有优秀警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用实干与坚守书写了军人担当。2003年，王蒙利入伍，成为武警体育工作队的一名军人运动员，主攻跆拳道。训练期间，他刻苦钻研技术，日复一日打磨动作，锤炼本领，仅用3年时间便拿下跆拳道世界杯个人铜牌、世界杯团体铜牌、中国国际公开赛银牌等多项重量级荣誉。2019年，王蒙利调任武警特警学院，担任武警特战搏击教员。为了站稳讲台，他从教学口令、动作示范到教案设计各个

0: 个环节反复打磨，细心记住每一名学员的性格特点、特长、短板，用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帮助学员突破自我。从教三年，他先后斩获系里、学院、武警部队乃至全军多个教学比武一等奖，成为学员眼中的金牌教员。在喜报送达现场，王蒙丽的母亲难掩激动，她说，我既激动又自豪，希望女儿能坚守初心，继续为国争光，我也会继续做她最坚强的后盾。王蒙丽的一对龙凤胎孩子同样为母亲感到骄傲，他们说，我们会以妈妈为榜样，好好学习，长大后也像妈妈一样参军入伍，报效祖国。尊崇军人荣光，厚植拥军情怀。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送出各类立功喜报84份，其中二等功2人，二级表彰1人，三等功8人，三级表彰1人，四有优秀士兵72人，充分彰显了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荣誉导向。记者侯新泽报道。市民朋友请注意，顺义区顺生大街顺白路至和安路及市政管线工程于7月24日开工，因施工需要，将对两处既有道路和安路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东马坡巷至和安路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施工周期预计持续至2027年4月30日，请市民朋友注意绕行。施工路段位于马坡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含6条匝道）、和安路改造、泵站及交通绿化、拆改仪等多项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区域交通环境，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条件。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建设工期，将在部分既有道路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具体安排如下。封闭时间2026年7月24日至2027年4月30日，封闭路段和安路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东马坡巷至和安路，和安路北向南车辆建议经建圣街、双安北街，通过齐安路或齐安东路向南绕行，和安路南向北车辆建议经大营二街、大营四街，通过齐安东路、齐安路东马坡巷向北绕行。温馨提示，施工期间，区城管委将组织施工单位布设完善交通提示标识，请过往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留意现场交通标志，减速慢行，配合工作人员指挥。道路施工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期待道路建成通车后，区域交通更加畅通便捷。咨询电话6946-4044。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闲暇漫步公园，还能顺便学习医保政策，掌握办事妙招。这个新颖有趣的场景，就是位于空港街道安华街居住区公园的 Park 医保主题公园，将专业的医保知识搬进休闲空间，居民在散步游玩间可以轻松了解医保政策。Park 医保主题公园是继马坡城市森林公园医保主题园区后，顺义区建设的第二个医保政策宣传与便民服务阵地，进一步将医保知识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走进 Park 医保主题公园，各类特色科普展区错落分布，与周围绿意盎然的自然景观相映成趣。不少前来遛弯游玩的市民在休闲之余，驻足在展区前了解医保知识。公园划分为医保小世界、医保阳光客厅、医保充电站三大功能区域。值得一提的是，依托空港街道的国际化特色，公园内的医保政策宣传内容全部采用中英文双语展示，高效服务辖区中外居民。走进医保小世界，方圆之间医保护航的主题格外醒目。这里借助趣味旋转方块等互动设施，聚焦市民常办的医保业务，分门别类展示使用指南。从外籍人士参保要求办理渠道，到京津冀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每一项内容都清晰明了，手把手教市民如何快速办业务。医保阳光客厅处处彰显智慧医保的暖心，一面关键词墙罗列出出生即参保、跨省直接报、亲情账户等热门服务内容，直接展现医保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 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医保服务的高效贴心。在医保充电站，这里分为政策解读与基金守护两大板块，同时结合真实案例科普医保基金安全知识，树立合规用卡共同监督的意识。顺义区医保局党组书记高峰华表示，帕克医保主题公园的开放是我区医保公共服务从办事窗口向社区生活圈延伸的关键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医保宣传服务阵地，依托主题公园等线下场景，同时联动各街道社区，把医保服务融入日常，不断优化国际化便民举措，让医保政策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溢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 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0: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20: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7: 得嘞，那咱走着。
2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9: 司徒朗一声呼哨响，拉开队伍把道路给拦住，往大树放倒了十几棵，横着竖着把毛毛道大道全给挡上了。有的人在树顶上，有的人站到堤坝根上， 全都拉好了大网，司徒朗这才当先露面，把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高声喊喝：“来，统领，别走了，我司徒朗等候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大吃一惊，知道这个司徒朗是真难对付，马上把马一学到老师近前：“师傅，您看怎么办？”统领开始这心里的一惊，到了现在反倒平静。

0: 静下来了。刘娟，慌张什么？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看好。
1: 是。
0: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先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废了。这可不是佟林心狠呐、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对待，起码俩脑袋能拎到北京去，也不能叫他们跑了。刘俊知会手下师兄弟，严厉在这控制着形势，监押二寇。韩宝吴志广一看，嗓子眼像有小手似的，真想痛痛快快喊几嗓子：“师伯，快来救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他没敢喊，因为刀压脖下，要一喊就得吃亏。但是这两个人呢，心里都开了锅了，就盼着司徒郎打胜仗。你要败到佟林手下，可就完了。故此，两人十分着急。安下他们怎么想，咱不说，单说佟林，安排就绪，稳稳当当迈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司徒朗近前。佟林平心静气的抱腕当胸：“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驾到。”
1: 佟林，你住口，住口！
0: 谁是你师兄？这辈儿怎么论的？师兄啊，原来啊，我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玲珑岛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跟我师伯庄道琴，我们俩仔细这么一谈论，我才知道您是他的顶门大弟子。不管现在是不是，当初是，您早进这门，咱是一个门户的。虽然不是一师之徒，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论年纪，论辈分，您不是我师兄是谁？故此我才这样相称。
1: 哎呀，佟林呐、少套近乎，我根本就不认得，我也不认得庄道琴他是个谁。
0: 虽然过去我跟他学过能耐，他把我开除了，我不领情啊。他不认我，我还不认他呢。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那篇儿早就掀过去了。咱从打鼓另开张吧。哎，我说佟林，知趣儿的，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留下。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在我面前老老实实的认罪，让我随便发落。你放心，佟林，我绝不要你的命，我只是出出这口气。到那时候你哀求的我心思面软，也许我不伤你，我开个面，我把你们放了。如果你佟林玩横的，觉得你有两下子，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我还真不服你，你信不信？何去何从，两条道你挑选。师兄，咱哥俩真得比划比划吗？除了比划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吗？没有。

0: 我请问师兄，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你想叫我给他们留下，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不？哎呀佟林呐，少跟我打官腔，我怕我就不这么干，我这么干就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这条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我想那些干嘛？少说废话，你怎么办吧？既然如此，小弟要得罪了。佟林往后一撤身，把长大的笔尖一掖，又肥又长的袖子挽了挽，卷好，从鹿皮套里一伸手，咔当长亮，拽出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钉子步往这一站，师兄，你不要逼人太甚，俺佟某任凭自便。司徒朗一转身，告诉手下人：“各位，佟林够个英雄，今天我跟佟某人单打独斗，你们在后边给站脚助威，任何人也不准参战。”哪个随便过去等于骂我司徒朗的八辈祖宗，你们听清没有？众人一听，什么玩意儿，这种人不禁搭理，谁要过去给他帮忙等于骂他八辈祖宗，那谁还过去？乐得在旁边观战。司徒朗全安排好了，绣面高碗把小辫一盘，撒鞋劈了劈，一团锐气从背后伸手，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明晃晃日月五行双轮，也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翻，脱脸进招。师兄啊，你还不了解我，我佟林有个毛病，不管跟谁动手绝不先进招。师兄您先请吧。
1: 哎呀哈，
0: 司徒朗一见佟林二目充血，哇哇暴叫，跟佟林就要玩命。这段书您记住，叫佟海川二度司徒朗，头一度是在玲珑岛，这是第二次，还有个第三次，两个人一伸手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俩没个鱼死网破，不分个上下高低，这个事儿是绝不能轻易的放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川桑林这官道来了一只镖，什么镖？镖车，前头烫的手骑着银马，高高举着镖旗，后边是保镖的打滚火箭，大小车辆有那么百八十人护送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总大官骑着一匹大黑马在队伍的中间。这个大官正然催动队伍往前走呢，甩脸往树林里头一看。

是干什么的？他就发现司徒朗带着一伙人各拉家伙，对面还有押犯人的囚车也有一伙人，当场有两位正拽家伙要比武。这人就一愣，把马匹带住了，告诉前面的胖子手先别喊了，标旗卷起来，队伍停止前进。这保镖这个队伍刷就站住了。这总打官告诉手下的打官护住镖车，左脚一磕蹬，右脚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掉头直奔树林，嘿嘿嘿嘿嘿嘿，这个总镖头啊要看个究竟。等骑马进了树林了，佟林和司徒朗全都一愣，那不知道他是哪头的，电不凝身跳出圈外。司徒朗甩虚然擎双轮，定睛瞧看，佟林压子母鸡爪鸳鸯月，也仔细打量来人。好家一看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挂铃，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不超过40岁。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特殊号的冰铁大棍，腰里挎着宝剑，二眸子一转，光华四射，跟两盏灯相似。这主等来到里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的丝缰一甩，冲着佟林和司徒朗用手一指，哎，我你们干什么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刀动枪的在这块打仗斗殴，到底所为何故？哎，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不才，偶尔从这穿桑林路过，发现了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再要争斗下去，我可聚禀报官，让官府出面收拾你们。闹了半天呢，这位好管闲事。佟林是高兴，佟林现在希望官府出面，那就有护身符了。方才还以为旷野荒郊没有人儿，哎，今天来了这么帮人。佟林赶紧答话，啊，这位朋友，既然你问到这儿，我非常欢迎。在下是奉官府所差，身背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的。朋友不信你看，这囚车里边装的就是国家的要犯韩宝吴志广。我这是带领弟子们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城交刑部审讯，没想路过

0: 穿桑林，被对面这伙人给截拦。他们非要救犯人，我不允许，因此发生口角，这才要以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要这么说你是好人了，那朋友你道个腕儿吧。你是哪位？哎，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哦，你是谁？佟林，佟海川。哎呦，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阁下。佟林笑着点点头，那是大家的抬爱，我小小的绰号。嘿，这位紧行几步来到佟林近前，把佟林的手拉住。侠客爷，好嘛，你都神了，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跟您见见面，没机会。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咱们俩人也是投缘呐。在河南地面的川桑林我遇上您了，侠客也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来，好汉英雄，您贵姓？哎，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你听听这绰号。佟林一听，哎，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轿人，肯定是清真贵轿朵蹄回回。清真人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1: 对呀，
0: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哎呀，金老筛海是你的老师啊？可没外人呢。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亲热劲就别提了。铁木金说：“这么办，佟侠客。”您呐，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不就这老糟头子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还架得住一揍吗？佟侠客，你要跟他伸手，你得掉价丢人呢。大伙不常说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这修脚刀我就把他咔嚓了。司徒郎在旁边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他妈这小哪儿冒出来的，大言不惭，你拿我当何许人也？也罢，我先把他收拾了，出这口气。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铁木金。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3月3亮镖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咱们说来一只镖呢？亮镖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铁木金呢、啊、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的。铁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打拳劈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的来。这老夫妻呀，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后来也给他娶了媳妇，成家立了业了，他仍然不务农活，照样练武。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别的都不怎么喜欢，唯独喜欢棍。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在1949年年初，也就是全国解放的前夕，一个叫米高扬的苏联特派使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他带来一块毛料，那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与此同时，米高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来听听咱们党对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想法，并回去向斯大林报告。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国马上要解放了，那时候肯定少不了苏联的各种援助和支持，但过去斯大林对我党似乎还有些偏见，加上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只由米高扬回去汇报，这汇报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客观，那可就难说了。因此最好还是选一个自己这边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跟着一趟去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了一个人。他是谁？他能够圆满地完成使命吗？路线曲折辗转，态度谦虚客气，我党与苏联当年到底是什么关系？刚刚见面相谈甚欢，转头连夜起草给斯大林同志的一封信，又是为了哪般？曾经高冷的老大哥为何在宴会上频频致歉？两个月的秘密之旅又为即将解放的中国注入怎样的强心剂？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1949年刘少奇的秘密访苏之旅。没错，我党决定派往苏联的领头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二号人物刘少奇。说起来，他也确实是访问苏联的不二人选。他不仅对我党的建国方略非常熟悉，而且理论政治水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也相当的强，更是参与了接待米高扬的全过程。刘少奇接受任务之后，对这事儿是相当的重视，立刻就开始准备材料。材料除了包括我党的建国理念，还有就是向斯大林提出一些需要帮助的申请。确实，咱们党自打成立开始就一直在打仗，也深知马背上能夺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在治国方面，确实得跟老大哥多学习，这一点连米高扬都看了出来。他在回去后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在会谈过程当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比如大银行、大企业等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刘少奇也承认这个事实，因此在材料当中也列举出了一些需要苏联方面指导帮助的问题。到了1949年的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他彻夜长谈，对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做了最后的确定。说起来，这次访问可是高度机密的，毕竟那个时候内战还没打完，苏联也不可能在明面上与国民党政府撕破脸皮，再加上一路上兵荒马乱的，危险性不小，所以整个的路线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1949年6月21号，刘少奇与王稼祥一起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沈阳，与高刚等人会合之后一起去大连。他们从大连乘坐一架道格拉斯飞机，飞过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朝鲜上空，抵达了苏联远东。由于当时苏联远东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时不常的就有美国的飞机侵入，
再加上地形复杂，因此飞机是飞飞停停，先后经停了四个地方。而且为了保证安全，飞机还常常忽高忽低地飞，导致机舱的温度忽冷忽热，好几个人都生了病。就这样一直在路上颠簸了五天，直到1949年的6月26号才到达了莫斯科。作为小老弟的身份前往苏联的中共代表，在斯大林眼中是否真是个小老弟，什么事儿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斯大林表示从来没见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其实当时刘少奇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小老弟嘛，去苏联是去学习和请教帮助的，自然也没有指望接待规格有多高，能见到和自己同规格的领导人就很满足了。至于斯大林本人，如果能够见上一两面，那就是人家相当给面了。然而中共代表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不仅把他们安排到了很高级的住所当中，而且亲自安排了他们的活动，还与刘少奇会谈了整整六次。要知道，这在斯大林一生参与的外事活动当中都是相当少见的。总之，这种招待水准大大的超出了中共代表团的意料。代表团到达第二天之后，斯大林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宴会，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接风，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表明这只是非正式会谈，大家可以放松一些，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于是刘少奇和斯大林边吃边谈，无拘无束，

虽说聊得很轻松，但实际上他们谈的都是重大问题。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向苏联贷款的请求，斯大林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哦，对了，这里边啊还有个小插曲。之前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曾经提出希望在1949年到1951年的3年之内得到苏联每年1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当时就复电表示同意，同时提出最好分期5年，年利率按照1%计算。结果您猜怎么着？毛泽东竟然觉得这个利呀也太优惠了，不好意思接受，所以就在回电当中说年利率应当提高。受贷国嫌贷款利率太低，这种奇葩事儿斯大林也是头一回见。他在莫斯科对刘少奇说，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利率是2%，给中国的贷款年利率低了1个百分点，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东欧不同。当然了，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利率，那是你们的事，我们可以接受。这里插上一句，抗战前期苏联贷给国民政府的年利率可是3%，而苏联给中国的这笔贷款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获得的第一笔经济援助。由于第一次的会谈场合是宴会，不太方便做现场记录，刘少奇一回到住处就召集代表团的成员，请大家根据记忆一起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追记下来。他还考虑到今后与苏联方面会谈要预先拟出一个会谈提纲，以便在会谈当中有所依循，这样才不会漏掉重要问题。刘少奇还和王稼祥一起商量着，不如马上拟出一个书面报告送给斯大林，将中国共产党需要向苏联方面介绍的情况，代表团需要向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下一步的会谈能够更有条理，毕竟像吃饭时那样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的闲谈也不是个事儿。第二，是斯大林看到材料之后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更透彻的了解，方便他们日后进一步的深入沟通。他一连10几个小时不眠不休，把信写好之后，他又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做了些补充和修改，之后便请人译成俄文交给了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刘少奇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整体方略、时间、步骤，特别还提出了未来的中苏关系问题，比如怎样处理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些条约，这些事儿毕竟事关主权，不能不提。刘少奇还设想了3种解决方式，都给列了出来，还用请教的语气询问，在这种3种方式当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好呢？斯大林读过信之后，边看边在信上做批示，批了10多个对和好字，并且对很多问题都做了明确答复。不久之后，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2封信，他希望可以与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进行一些学习，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等等。此外，他还提出希望在苏联办一所培养中国干部的学校。斯大林看过信之后，对大部分要求都表示了同意。至于干部学校，他建议由苏联派人去中国办，而这所干部学校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过了1个月的会谈交流，7月27号，斯大林再次邀请代表团出席在自己别墅举办的宴会。宴会的氛围非常友好，斯大林还在宴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他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

中锻炼成熟的党。斯大林说这个话可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这也是他对自己过去错误判断的一个挽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前面啊，咱们也提到了，斯大林过去对中共是有一些偏见的，他曾经不太相信中共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解放，因此之前在对待我党的政策上也有一些错误。当年抗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一直觉得中国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来实现统一，而蒋介石那边呢，由于得到了美苏两国的支持，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他还特意给中共拍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面对着这个明摆着的鸿门宴，我党可是高度警觉。中共中央还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了六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之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以及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而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毛泽东也不会去重庆。然而这个时候，斯大林却给中共发来了电报，不仅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还强调共产党必须要避免内战，该妥协时就妥协，最好解散自己的军队并入国民党政府。之后蒋介石又发了两封邀请电报，斯大林那边也在发电催促，说什么如果你们一味地拒绝蒋介石，回头真打起内战来，谁来承担责任。最终出于种种考虑，毛泽东还是去了。果不其然，整个过程处处都是险境。这里面的故事咱们之前也聊过，所以事后来看，斯大林觉得自己在这事儿上有责任也确实没毛病。面对斯大林委婉的歉意，刘少奇自然也懂了，当然他更知道这个时候得给老大哥留面子，所以他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同志完全可以不去，有周恩来同志就可以了，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影响很大，结果很好，我们立即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即便如此，斯大林还是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是有危险的， CC 特务有谋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你们是否在由美国人参加的和平调停中受到了损失？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这个问题刘少奇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在和平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经过和平调停，让全国人民和进步力量认清了美国、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孤立了他们，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的不对。这种巧妙的回答，既给了斯大林面子，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非常高兴，他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其实不只是重庆谈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时，斯大林也曾经直接对中共表示过，这场战争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覆灭，然而事实证明他又错了，对此他也很内疚。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革命家，能有这样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也相当的难能可贵了。7月31号，毛泽东

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先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之后，刘少奇在苏联又抓紧处理了许多问题，直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以及斯大林派出的苏联专家们一起回到了沈阳。至此，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圆满结束。而现在，我们都已知晓，这次访问的结果对一个即将迎来新生的百废待兴的国家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九集，
6: 若愚等人被押送到一间牢房。那王铺头猛然抬头，看锁钉身后黑压压立着一片人，就把那张像黑油漆过的脸一扬，露出雪白的牙齿来笑道：“
7: 嘿嘿，没有就没有，一来就一堆，这多少啊？”
6: 那锁钉笑道：“
7: 切，破货，女人马姐。”
6: 那王铺头接枪道：“
7: 八个，不少不少。我这屋里难友们昨天都送了执行了，剩下我一个人正闷。”
6: 说话间便整衣系裤，若愚等八人已一齐进到屋里。王铺头挨个的都向他们端详了，才问道：“
7: 什么案呢？”
6: 锁钉道：“
7: 你没看见都散着手吗？先办事儿，赌案羁押，后脚罚款开市，都交给你了。”
6: 说完又向他们八个人道：“
7: 有说的没有？找人送信儿咱都办得到啊。”
6: 罗九等都默然无言，周七却造的：“
8: 我找谁？光杆一个，谁也不找。”
6: 锁钉瞪了他一眼才要说话，若愚忙陪笑道：“
7: 您不知道我们是打了病案，一条绳拴八个蚂蚱，谁也先飞不了。等我们记忆记忆，一定要求你们诸位照应。”
6: 那锁钉听了笑道：“
7: 你们大概这赶上新章程了，同案的都要把款缴齐才许手拉手走，对不对？从今年正月已经有这么好几档子，19号压着那一批，一案十几个人，也跟你们一样，从2月进来到如今也没凑齐钱，都已发了苦工了。好，你们商量后再谈。”
6: 说完又和王铺头咬了一会儿耳朵方子走了。那王铺头见若愚衣服最阔，就面向他说道：“
7: 你们也不是啥大案，不必走心，在这儿也没多日子住，咱们这短日头的难友啊，倒要多勤热。你们也有个合计没有呢？还是早想法出去好，一进洗衣所啊，无论案子大小都算是打官司，打官司没好受的呀，哪一样

0: 不打点好了，也免不了受罪。你们撞到我这铺还算好运气，要赶上东边那几号，不定要遭多少磨难呢。我看你们也都是外面朋友，遇到一处就算有缘，谁也别为难谁。这里边事儿没人不懂。哼，好朋友，别装糊涂，是不是？您呐，官司不是好打的，对不？难友们，众位。
1: 这时众人已都七乱八杂地坐在铺上，若于听王铺头在起初向众人套交情，继而哼哈说出许多杂言语，便明白他意有所图，只等有人答话，忙陪笑道：“
0: 我们哥几个好运气遇见王大哥，您这人真豁亮敞快，咱哪里不交朋友呢？这里面更是交朋友的地方。我们这案子，等会儿大家商量出个眉目，将来还要求你多为力。现在算我们行客拜地主，先请你喝两杯。可惜我们的钱在外边就叫他们搜尽了，天不绝人，我还有压腰包的。”
1: 说着把马褂和夹袍子解开，在绸子小褂里边的贴边角上摸出了一团硬纸，叠成一寸来长五分多宽，一层层打开，原来是三张50元的钞票。自己笑嘻嘻的道：“
0: 他们搜不过10几元，哪知这里还有体面的呢。”
1: 说着都递向王铺头道：“
0: 这是我们八个难友供赠您的，论起来太少，不过是托你买点熟菜打点酒，咱大家喝喝叙叙交情。旁位该打点的求你都给打点打点，至于补您的情，咱是跟着就办。”
1: 说着又把崭新的缎子马褂脱下也递给他道：“
0: 哎，王大哥，这送你当小夹袄穿，也算咱哥们见面的纪念。”
1: 那王铺头左眼先瞧见异彩奇光的钞票，右眼看得自己从没穿过的衣裳，更加听着若愚说话痛快，才要谦让几句好来接取，不想周七豁地从铺上跳起来，一把将若愚推开，大声道：“
2: 和尚，怎那么冤大头呢？我说不懂花这种钱，留着钱咱干别的，看谁敢把我的身体动一毛。”
1: 说完就叉着腰向那王铺头嗔目怒视。那王铺头也大怒道：“
3: 你是什么东西，不想活了？我们这是交朋友，你敢管？
2: 交朋友，杨谦下你的腰，凭嘛我就要管？
3: 反了，你小子讨死，等会儿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2: 你厉害，你先尝尝我的。”
1: 说着就攒拳挽袖奔向前去，若愚和罗九等连忙拦住。那王铺头才要喊有人闹龙，还没喊出来，周七已撞向他跟前，脸对脸狠狠地问道：“
4: 你喊，我先掐死你。我问你，24号铺头高阎王你认识吗？”
1: 王铺头已先见周七奔过来，很觉胆怯，极致听他说出高阎王，疑惑他是银样蜡枪头没大拿手，要替朋友圆面子，就又傲然道：“
0: 咋不认识？
2: 哼，他是你们这里最凶的了。”
1: 说着把胸口一拍，张开大嘴道：“
2: 你打听打听，他那兔子耳朵是谁咬掉？”
1: 王铺头听了愕然，想了想才明白，忙问：“
0: 你姓啥呀？”“
2: 呵呵，你还用问？大爷姓周。”
1: 那王铺头眼珠一转，立刻换了一脸笑容，把脖一缩道：“
0: 哟，你是周七哥呀？怎么不早说呀？这块提起你来，谁不挑大拇指啊？我咋

0: 就想同你矫矫，可惜缘分太浅，没见着面。今天呢，天凑人愿，该我兴旺的认识露脸的朋友。来来来，周七哥，咱坐下慢慢谈。方把周七让他坐下，又向若雨把手一摆道：“哎，和周七爷一案的，咱都是过命的好朋友，提前就是骂人，您赶快走起来。”说完，却不自禁的又对钞票看了两眼，自己咧着嘴皱皱眉，若愚看得十分好笑。这时周七被王捕头一阵软攻，倒弄得有力没法使，又自己转不过圈来。若愚忙把他叫到旁边，咬耳说了许多话，周七孩子摇头，若愚又吝啬说了几句，周七才白鼓着嘴躲到一边。若愚仍旧把洋钱和衣服送过去，向王捕头道：“哎，我这周七哥向来有嘴无心，你们认了好朋友是你们的缘分，可是我的话不能说了不算，这钱和衣服还请你收下，小意思用不着推辞。”王捕头抵死不收，又说了许多场面话，若愚却非要他收下不可。王捕头原是望着洋钱眼红，但还怕周七不饶，便一面推辞着，一面眼睛看着若愚，嘴却努向周七。若愚心下明白，便道：“哎，我们周七啊，方才跟你开玩笑，他敢挡咱交朋友？”那边周七也说道：“该收就收，何必假装？我要管闲事，我是王八蛋。”王捕头这才放心，便红着黑脸将钱收下，和若愚又续了若干话，把照应的责任都揽到自己怀里。这头一阵闹过去，王捕头自然竭力向这班人尾随，这八个人也暂且随遇而安，才都略得宽怀，纷纷谈说被捕情形，有的还自解心烦，苦中寻乐，哼两句二黄，唱几段梆子。王捕头又给买进来许多零食纸烟，连鸦片烟也预备了，内中有几个烟鬼更高了兴，便都包围着一盏烟灯轮流吸食，大家说说笑笑，谈古论今，闹得十分有趣。罗九更高谈嫖经，刘玉婷又诉说毒史，个个都似身无所累，心有所安，倒把满室囚徒变成了一堂宾客。最妙的是，大家只顾高乐，却没有一个谈到善后的办法。看样子，似乎都在这里得了家去，更不再做出狱之想。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只有周七从和王捕头闹过以后，便倒在铺上翻来覆去的睡，若雨躲到壁角自去低头沉思。熬到黄昏以后，王捕头又买了一瓶酒和许多水饺，请大家在铺上地摊吃。饭过茶罢，读者阅至此处，必以为描写过当，犯人之享受似不能如此舒适。但当年军阀时之习役所，积弊绝深，犯人只需多才，所欲无不能办，至有犯人招妓至所内侍寝之事，言之更足骇人听闻。但自17年革命军抵定平津后，立即大事改革，现酒风清必绝矣。周七喝得半醉，却不睡了，只望着若愚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若愚问他何故，他又木然不答。这时旁人正说笑玩乐的高

0: 幸，王捕头也正对着刘玉婷讲说20年前天津混混的轶事和自己入狱的经过，说得眉飞色舞，大家都听得入神。忽然周七跳起来大声发话道：
1: 众位众位，停会儿请谈。
0: 说完见还是人声力乱，又着力把铺用拳一拍，拍得烟灯轻灭，碗水翻流，大家这才闭口无声。只见周七拧着眉道：
1: 众位，咱进是进来了，可还想着出去？
0: 大家听了相顾无语，若愚才要说话，被周七肘了一下，忙又闭口不言。周七又接着道：
1: 众位，你们英雄不在乎打官司，我周七更拿打官司当解闷儿。
2: 可是这一回事儿另当别论，你们别觉着这儿舒服，要知道舒服是人家何大少的钱，不然早尿坑旁边闻臭味去了。现在既是非得大家缴齐钱才能一起出去，这大家该商量商量该怎么个办法。
1: 这功夫再不能藏奸，谁有主意谁说。
0: 众人听了仍是默然无语，周七便向罗九道：
1: 九爷，您向来是自称有才有势，这回真造上了事儿，要看个真格的，你想法怎么拨着拨着。
0: 罗九黑脸抱起紫花道：
3: 寻常说话谁也有粉往脸上擦，短得了吹牛腿？我统共才多少钱呢，竟就这些日子胡话。实告诉你吧，我欠了遍地的债还不算，家里外头算到一处只剩100块钱，还有一件皮袍没当，说瞎话是腰节养的。我也想开了，出血眼看着挨饿，不如蹲在这儿还省得债主毙命。
0: 周七笑了一声，又问刘玉婷。刘玉婷也告了半天穷，瞅着脸承认是穷光蛋，自己拼着坐牢。周七再看看其余的人，都是市井无赖，一向在赌局里找零钱混饭吃，更没指望，不由急得横跳，满眼含泪的叫：
1: 完了，一群不要脸，全能豁出去啊！你们死了本来都没人哭，掉臭沟里没人捞，别忘了还有豁不出去的呀。人家何少指引到我那儿先做，背了咱的雷，如今人家把罚款都缴了，叫咱们牵连着出不去，这个怎么办？
3: 你们把狗脸一天满不在乎，蹲在狱里还吃喝着，倒是没事儿，
1: 我姓周的可怎么活呀？
0: 闹着更红了眼，凶光四射，好像就要疯狂。忽然又大叫道：
3: 我有主意了，你们这群东西连我也算上，今天全别活，拿把刀先把你们都宰了，我自己再自杀，死个一干二净，剩下何少自己自然放出去。
1: 对对，好主意，我周启又出手的了，死也要对得住人。
0: 说完就像抓小鸡子似的抓住王捕头，叫他给找快刀。王捕头见他像凶神附体，挣脱不开，正在没法，若愚忙赶过来把周启拉住：
2: 周老七，你闹可对不过我，你坐下听我说。
0: 周七倏地眼泪流下来道：
1: 和尚，我不是人呢，你待我这么好，我倒害你坐牢监。你别管，反正我想法叫你出去。
0: 若愚按住他道：
2: 你真是浑人，也太瞧不起我了，统共咱们8个人，你一个罚600，我们7个300，一共才2700， 我已经缴了300，要再拿出2400来，不是大家都能出去了？不胜似宰7个人，就我一个。再说，我要拿不出来也罢，我拿这几个还不吃力呀？你怎么想不开呢？
0: 周七听了，猛然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家2个嘴巴，道：“
1: 这么着我更不是人了，真拿好朋友当怨念，为我的事儿叫人家破那么大财，对得起天，对得起地。你有钱也不能那么花，怎么就那么肉头倒霉呢？不行不行，我不干，还得以我的主意。
2: 周七，不要急了，你就不配耍光棍儿，耍光棍的要把眼光放开，不能低头看见鞋袜，抬头只瞧到自己眉毛。我拿钱把大家赎出去，谁能一出牢门就气绝身亡啊？再说，往后大家本乡本土，谁也离不了天津地，日子长着呢，不许你们日后再补报我吗？
0: 这时，刘玉婷从旁听出便宜，便劝道：“
2: 哎，何少说的对呀，日子比树叶还长。何少现在救了咱们，咱们将来再补补何少，大小事都不能看一时。周七哥，你怎么……”
0: 话未说完，早被周七冷不防打了个满脸花，打完指着脸骂道：“
1: 不要脸的，你还怎能说啊你？亏你是个泥鳅儿子，见我就钻，大家惹了祸，一个倒霉的承担，杆子便宜，还有连讲好听的说呢。早看出来了，就凭咱们这几块发财有限倒运不清的臭料，只求以后不再麻烦何少就够了，还有日子补补人家。好好，何少有钱愿意修好，你们把口脸往裤裆一架就跟着出去，我周七多少还有点人味儿，不能跟你们一块现世，你们请，我是绝不出去，我宁死在这儿。”
0: 若愚笑道：“
2: 周七，你又混了，你不是为我吗？咱们是一串上的，你不出去我还得陪你受罪，你非得牵连我到底不成？好，我就等着一同跟你罚苦力。”
0: 说着倒装出生气的样子。周七此际才知自己一片狭长竟是左右受制，本来为心里愧对若愚才生出极致胡闹，然而被若愚这一辟解，才知自己的好心看着失败，除了破费若愚以外再无别法，不由得把感恩报愧连人怨己的心都蹦成一副热泪。那么大的个子竟像小孩般的倒在铺上抱头痛哭起来。若愚见他一片血成，十分肝胆，在这种万恶社会里胡混了半世竟还不失赤子之心，真为衣冠世夫所万不能及，心里十分对他感激。王破头听得明白，也在旁暗暗挑起大拇指，罗九、刘玉婷等一干人却都感觉出惭愧，个个低着头没趣儿，倏然屋中从喧闹中变成沉寂。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山东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地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他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力量集中到腰椎，一度、十度、四十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九十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七十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五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他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 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18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的过活，它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一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在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18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我能完好地坐着，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倘若有一天 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

0: 见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
2: 我要读书。
0: 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3: 读书品人生，
4: 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作品是《雅舍》，作者梁实秋。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壁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玉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便对那房子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能求其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砧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明月之夕或风雨之日已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一件情谊。客来则光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壁墙不顾，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衣无饰张，鱼鱼细语 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看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足代表中国人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象鼠有牙，一阵咬便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蜂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居与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鼠鼠，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瞬间清光上射，天空皎洁，似已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哗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是狼藉，抢救无极，此种经验已硕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扫洒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先，我不业理发，故思之西湖实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鸡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负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昔人常常讥笑富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富人天性喜变之一征，无否则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以为雅舍所有皆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 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子，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清。长日无礼，写作自显，随想随写，不惧篇章，观以雅舍小品四字，已是写作所在，且至因缘。

探索未知的世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吗？猫啊，是一种夜行动物，它的行动敏捷，喜欢跳跃。猫的眼睛啊，在黑夜里也能看清楚人不能看到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猫的眼睛和人的眼睛的构造是不同的。可是啊，猫的这种能够在夜间看清楚东西的能力啊，需要一种营养物质来提供，这种物质就是牛磺酸。如果猫的身体里长期缺少牛磺酸这种物质，那么猫的夜视能力就会衰退了。所以啊，猫需要经常的补充这种物质，也就是猫经常的补充牛磺酸，才能够让它保持在夜里能够看清楚东西的这种能力。那么猫从哪里才能够得到这种牛磺酸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老鼠和鱼的身体里啊，这正是猫所需要的。所以啊，猫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捉老鼠，也是因为它自己需要吃掉老鼠来补充自己需要的牛磺酸这种物质。所以猫喜欢捉老鼠就是这个原因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驰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管仲。管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齐桓公即位后，经鲍叔牙推荐，被任命为卿，在齐国改革内政，整顿军队，确立选拔人才制度，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使齐国国力大振，又提出尊王攘夷的策略，终使齐桓公成就霸业。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善打经济战的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是邻居，表面上友好来往，其实暗地里恨不得一下子将对方吞并。有一天，齐桓公忧心忡忡地对大臣管仲说，现在鲁国发展势头很好啊，照这样下去，他总有一天要超过我们齐国。爱卿，你可有什么办法限制一下鲁国？管仲胸有成竹地说，这好办，从明天开始，大王和众大臣只穿鲁提做的衣服就行了。齐桓公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了。

齐桓公和王公贵族们都穿用鲁提做的衣服，立即在齐国引起一股以穿鲁提为荣的流行浪潮。管仲还下令禁止齐国人织提，要求所有衣料都要从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提就供不应求了，价格猛增。鲁国人见织提有利可图，就陷入了家家纺机响，户户织提忙的狂潮，所有鲁国人都沉浸在发财的梦想中。就这样过了一年后，管仲突然下令停止进口鲁提，任何人不得从鲁国购买任何纺织品。听到这个消息后，鲁国人全傻了眼，堆积如山的鲁提再也卖不出去半尺。更糟糕的是，由于鲁国人都忙于织提，农田全荒芜了，粮食严重短缺，家家户户只能盯着满屋子的鲁提饿肚皮。鲁军只好派人到齐国去采购粮食，管仲把粮价一提再提，最后几乎把鲁国的国库都掏空了。鲁国受此打击后，从此一蹶不振。之后管仲如法炮制，又用这种经济战击垮了楚国。齐桓公一直把楚国看成是自己成就霸业的最大敌人，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但是楚国的军事力量很强，这让齐桓公很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我们要举兵攻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管仲却胸有成竹地说，大王您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齐桓公信任管仲，立即派人到楚国高价购买活鹿。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乐不可支地对令尹说，金钱是人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这些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呀，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子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管仲还郑重地对来自楚国的人说，你能给我弄来20头活鹿，我就赏赐你100金金，弄来200头，你就可以拿到1000金金了。这样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政收入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男女老少都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不久山林中的鹿就被捉光了，于是楚国人就把大批良田毁了，种草养鹿。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地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还有些犹豫，这样就行了吗？管仲回答说，现在楚国国库里有数不清的金钱，但他们忙于捉鹿养鹿，误了农时，毁了良田，粮库里极其空虚，他们一定会去他国收购粮食，我们去封锁楚国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接壤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占了楚国人口的40%，楚国元气大伤，3年后就向齐国屈服了。小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些，只有这样
才能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鲁国和楚国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舍本逐末，杀鸡取卵，最终会害了自己。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啊，我们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最后一集《美好的未来》。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云朵工厂负责人布朗姆先生急于找到云朵图绘师普鲁布，那他会和普鲁布说些什么呢？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吧。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云朵工厂的最后一集《美好的未来》。布朗姆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冲进了帕佩鲁姆公园。公园里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散步，老人们像蜥蜴一样吮吸着黄昏前的最后几缕阳光。布朗姆先生的出现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他风风火火地直冲向鸽子园，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接着他又望向了儿童游乐区，那里有滑梯、秋千、木头城堡还有迷宫等，但依旧没有普鲁布的身影。最后他走向了光电喷泉，这是帕佩鲁姆的奇景之一，因为它与任何一座喷泉都不一样。它会喷出各式各样不同强度的水柱，到了晚上它还会发光，呈现出一副绝无仅有的壮观景象。布朗姆先生从来都是那样忙，他已经好多年没看过这个了，不过他知道喷泉是这样子的，他也曾经是个孩子。终于他停下脚步，而此时普鲁布真的在那儿，他在为喷泉周围的那些小水滴上色，水滴们轻轻地绕着喷泉在飘舞。只见他涂绘出了一座活灵活现的彩虹桥，是那样的美丽，美的仿佛是来自天堂。在普鲁布的身边，一群小朋友静静地出神地注视着他。当布朗姆正要走向他的时候，突然他想明白了一切。匆忙、紧急、订单、惶恐、迅速，非常非常清楚。普鲁布耐心地涂绘着他的彩虹，细致专注。他不是一下一下的刷，而是一小笔一小笔的上色，一个小水滴一个小水滴的涂绘。他那艺术家的气质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布朗姆先生盯着他，对他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从他内心深处充溢着对普鲁布的敬爱。现在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了，于是布朗姆在石凳上坐下，被夹在一个做着针线活的女人和一位发出轻轻鼾声正小憩着的老者之间，面对着普鲁布。当他正要行动之时，普鲁布转过头来对他微笑了一下，接着他又继续地涂绘起来。布朗姆先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他的脸颊上又有了颜色，汗水也消失了，同时心跳也恢复了原来的节奏。这个下午格外美好，恰似那座普鲁布逐渐完成的彩虹桥。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或许是两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当艺术品完成，孩子们为其欢呼喝彩之后，普鲁布才走进了他的上司。布朗姆先生此时站了起来，这时石凳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普鲁布，
1: 您好，布朗姆先生，我不知道您也喜欢这个。
0: 孩子们围绕着彩虹桥转着圈歌唱，鸽子在他们头上盘旋着，发出悦耳的啼转。在帕佩鲁姆的正中心，此时呈现出了一派祥和的景象。
1: 普鲁布，我是来找您的。
2: 真的吗？
0: 普鲁布的脸上焕发出了光彩。
1: 昨天，
0: 他的上司开始说道。
3: 可普鲁布惊奇地说，
1: 先生，您亲自来找我，您本可以派个人过来的。
2: 哦，不不，普鲁布，请原谅我。
0: 为什么？您没有看报纸吗？大家都很喜欢那些云朵。
1: 我知道，正因为如此。
0: 普鲁布看了看布朗姆，忽然普鲁布向他挤了挤眼，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3: 来吧，布朗姆先生，不要这样。
1: 哦，真的，我还以为您没有难过，也没有觉得懊恨得不到赏识。
0: 布朗姆先生完全惊呆了。
3: 您就在这儿不是吗？您觉得怎么样才算难过呢？
2: 那么您会回到云朵工厂来吗？
3: 当然会。您想让我去哪儿啊？布朗姆先生，您知道吗？我有一堆关于云朵的新点子，您就等着看看我的设计作品吧。
1: 普鲁布，普鲁布，很好很好。
2: 先生，您会让我做云朵雕塑吗？会很棒的。
0: 普鲁布把胳膊搭在布朗姆先生的肩膀上。布朗姆先生更加困惑了，嘴巴也张得更大了。两个人开始向前走去，静静地沿着公园的小径远离了光电喷泉。
1: 我提醒您一下，这一次我会控制更多关于生产方面的事情。
0: 布朗姆先生已经在试探了。
1: 我们要商量商量改革的事，虽然您即将成为发号施令的人，当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从今天开始啊，您不再是普通的负责人了，而是……是的，您将会成为新的副厂长，您觉得怎么样？
3: 那我能拥有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办公室来搞我的设计吗？
1: 我当然可以了。
3: 那秘书呢？我真想有个秘书来帮我，有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布朗姆先生，
1: 随您便，都随您便，普鲁布。
3: 那加薪呢？
0: 当他看到他的上司带着担忧的眼神快速望向他时，他又补充说道，
3: 当然了，就一点点。
0: 布朗姆先生哈哈大笑起来。几个小时前，他准备给普鲁布冠上合伙人的名号，而现在他更想这样做了。但是他会慢慢地跟普鲁布说的，
3: 普鲁布可是一个可塑之才呀，多么可爱的普鲁布。
0: 他们俩一直在讨论着，就像是一对朋友一样。他们的声音扩散开来，直到消散在公园的四周。后记。从那一天起，云朵工厂开始生产彩色云朵，还有 云朵雕塑，还有……普鲁布不停地进行创作，他感到身心愉悦。云朵工厂办得非常成功，这里生产的云朵出口到了其他国家，最后整个世界上空都有了彩色云朵。帕佩鲁姆彩色云朵学校也创办起来了，当然一切都是在普鲁布的领导下完成的。普鲁布成了一名伟大的艺术家，所有人都敬仰的艺术家。而布朗姆先生在这最有活力的企业里展现出了他在生意上的才智，接着就和你的想象一样啊，他成了帕佩鲁姆的市长。如果哪天你看到一座巨大的烟囱正向四面八方喷洒烟雾，不要觉得这是一座烦人的重污染工厂。即使烟雾是白色的、黑色的或是灰色的，很可能是因为这座工厂还在发展中，他还不知道可以把云朵涂绘成彩色的。请带上一点点乐观，来期待吧。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呢，西部北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目前呢，是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预计未来三天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晒，同时勤补水。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一条官宣的消息。沃尔玛顺义首店预计今年年底营业。顺义消费版图再添重要一员，沃尔玛顺义首店落地 BHG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目前蓝色主题围挡已亮相，沃尔玛顺义首店特别想跟您见一面的标语格外的醒目。门店装修改造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营业。此次落地的是沃尔玛新一代门店，为相关周围的居民带来全新的一站式商超消费体验，进一步丰富城区核心商业圈的供给，提升居民日常购物的便捷度与幸福感。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西城首家社老普法驿站成立。近日，西城区法院在五老新街正式设立西城区首家社老普法驿站，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司法服务。那作为北京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区，西城区60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30.8%，老年群体的法律需求也是日益凸显。此次设立的普法驿站将精准对接老年人在养老诈骗防范、赡养纠纷处置、继承权益保障、监护关系设立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驿站将打造适老普法站、协同对接站、前哨观察站三大功能阵地。今年五月，区法院已与区民政局签署了社老权益保护合作共建协议，建立信息共享与风险预警等9项合作机制。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朝阳公园站举办流动的音乐会演出。8月3日的下午，在北京地铁3号线朝阳公园站内，一场特殊的音乐会正在举行。这是北京地铁与国家大剧院携手共同推进的流动的音乐会演出活动，将高品质的声乐艺术带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此次演出活动以纯人声营造出丰盈饱满的音乐层次，展现出无伴奏合唱阿卡贝拉的独特形式。曲目编排丰富多样，其中特别演绎了中国经典民歌《茉莉花》，在保留东方韵味的基础上，赋予其全新的人声表达，令在场的听众倍感亲切。此外，乐团还带来了影视金曲、古典名作及当代人声作品，多维度展现阿卡贝拉的艺术魅力。据悉，这是专业阿卡贝拉首次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空间演出。在确保运营秩序的与通行效率的前提下，活动将艺术舞台自然地嵌入城市日常，为市民带来转角遇到美好的文化体验，也为地铁公共文化服务探索了新的可能性。从地铁方面表示，从童声合唱、民乐演出到此次的阿卡贝拉，北京地铁流动的音乐会将持续多样化的音乐形式引入地铁空间。未来，该项目将继续拓展合作领域，持续丰富地铁公共文化内涵。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的公积金，物业费可以用公积金交了。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具体来了解三个重点：两多一随转。一多呢，能够用公积金的地方多了，租、购、修、养皆可。 很多人还停留在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子还贷款，或者是没房子租房交房租。现在公积金增强版将使用金呢，可以范围扩大了，养房修房，比如装修交物业费，加装电梯也可以用公积金来交了。第二多就是能够参加公积金的人多了，和以往相比，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决定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那么如何理解呢？比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自媒体博主，如果您愿意在规定的数额内可开户缴存公积金，最大意义的是政策红利增强普惠。以前要买房，这部分灵活就业人群只能够选择商贷，但是有了公积金，就同样有机会享受低息住房贷款，让更多人扎根安居，更有底气和制度保障。一随转是什么呢？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互认互贷。通俗理解就是别管人去哪儿，钱随人转，而且异地转移可以实现全程网办。
1: 健康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温暴汗、猛喝冰饮、多人心梗，医生提醒高温补水不要大口猛灌。近日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低温的东西到体内后，有可能引起血管收缩，血液流速减慢。如果本来就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就会出现血管堵塞，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莫名的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2: 同样也是有关于我们的健康方面，来共同关注，动动鞋虽然凉快，但是别天天穿。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不怕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医生表示，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时，踩上去质地偏软，容易让整个足弓、肌筋膜、内在的肌疲劳，连带小腿后侧肌肉也跟着劳损，容易引发局部疼痛，特别是脚跟疼、前足疼，还有脚踝疼、关节不稳。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的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另外，医生提醒，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但是它的 EVA 材质或者是塑胶材料不吸汗，长期穿它，脚底是湿的，容易长真菌，得足癣，俗称脚气。
1: 再来关注一下全网追更的果菌王可以吃了，第八代果菌王来了。两年前，来自浙江的邓女士发现家中苹果上长出了白色蘑菇，吸引了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前来求购。网友们给这个长蘑菇的苹果起名果菌王。曾经全网追更的果菌王有了新消息。前段时间，云南昆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了第八代果菌王，并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凉拌炒菜都好吃。目前课题组仍在继续的选育更稳定的后代，未来还会有第九代、第十代，将在口感方面进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呢，第八代的果菌王正在全网征名，选中名字的将有机会成为菌种正式备案命名。
2: 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有关于视力方面，越戴眼镜越近视，视力下降，休息下就好了，到底是真是假？不少孩子存在一些日常用眼的认知误区，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刷视频、边走路边看手机，感到眼睛干涩、用力揉眼、频繁使用网红眼药水等。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就会悄悄偷走我们的清晰视力。具体有哪些误区呢？第一个误区，看不清硬忍着坚决不戴眼镜。不少孩子误认为戴上眼镜近视度数进展会更快，越戴了眼镜就摘不掉了，于是即便看黑板是模糊的，看字迹重影也咬牙坚持。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视力模糊时，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就像一直攥紧的拳头会酸痛僵硬一样，长期眼疲劳会让近视的度数长得更快，而及时的佩戴合适的眼镜更有利于控制近视的进展。第二个误区，迷信护眼神器，肆意用眼。很多同学觉得开着护眼灯，戴着防蓝光眼镜就可以长时间看书刷手机，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近视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近距离用眼太久，眼睛休息不少，太少了。再好的护眼设备也不如合理休息，科学用眼。孩子千万不要过度依赖护眼设备，肆意用眼。
1: 误区三呢，是视力下降是劳累引起的，休息一下就好了。有些孩子呢不把视力下降当回事儿，不及时检查视力下降的原因，认为只是眼睛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久而久之，假性近视演变为真性近视。建议孩子察觉视力下降的时候，尽快告诉家长，及时就医。爱护眼睛从我做起，端正坐姿，远离陋习，多去户外，少盯屏幕，科学用眼，守护光明。让我们从假期开始打好视力的保卫战。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用。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天气炎热，目前呢顺义区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天真的是太热了，中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点了一碗冰啊，吃了个痛快，简直是太爽了。
1: 不是，你这解释一下，你吃了一碗冰，你真点了就只要冰啊，还是冰沙还是什么？
2: 刨冰吧，算是
1: 啊，刨冰。哎，很久
2: 老式刨冰，
1: 很久没吃这东西了。
2: 现在卖这种老式刨冰的店还是越来越多了呢，包括比较经典的一些店铺，它可能做的都是新式的那种的刨冰类的产品，也开始卖老式刨冰了。
1: 那你还得趁凉吃呢，要不然化成水了。
2: 你这说的倒也对，你吃饭得趁热吃，吃冰
1: 得
2: 趁
1: 凉
2: 吃。
1: 对，这是不是有很多品种可以选择？
2: 现在品种真的特别多。像夏天我也关注了一下，我发现就是几乎吧，比如说咱们单位门口，我每次去取东西取外卖的时候，门口的外卖几乎都是冷饮啊，奶茶呀，咖啡呀，或者是冰沙呀。
1: 对，因为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要在家里的话呢，这没空调没风扇真是没法待呀。
2: 是的，所以大家都离不开这些冷饮。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推荐吃的了，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夏日非常解暑非常舒适的一项运动。
1: 让我泡在那里面吧，泡一天我都愿意。
2: 那容易泡
1: 发了。
2: 对，是的，而且容易泡出泥儿来。其实前几天我周六的时候，周六还是周日的时候，我带孩子还去玩了咱们顺义的有一些这个水世界。就是在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现在就有专门的水上嘉年华，有那种充气城堡啊，有泳池，大人孩子都能够去戏水。
1: 那俩人一起玩特别开心，三口一起玩更热闹。
2: 啊，当然了，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客流量还是挺高的呢。包括就是我听说哈，平时这个周一到周五也有不少的人遛娃去那儿。
1: 对，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儿哈，你要是既想运动又想凉快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无非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健身房，有空调对吧，很舒服，第二就是去游泳，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运动项目。
2: 哎，我也个人非常的喜欢游泳，而且一年四季你要说哪个季节最适合游泳，我觉得肯定要数这夏天了，因为夏天天热嘛，你泡在水里非常的解暑，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游泳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尤其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一项运动。
1: 对，因为大家都一起到游泳的时候呢，首先可能会有人说啊，这个运动啊，这个不伤膝盖对吧，对膝盖比较友好，但是呢您得掌握到发力的这个位置正确了，那差不多还可以，要不然的话你们不会瞎扑通的话，那也挺伤膝盖的，
2: 而且容易呛水。
1: 对，
2: 就前两天我去玩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小一点的池子里面，就是多数无论是游泳馆呢，还是说一些水世界啊，它都分这个深水区、浅水区、大池子、小池子，然后在浅水的地方去试着游了一下，因为很久没有下水了嘛，就呛了好几大口的水。
1: 味道怎么样？
2: 有点不太好喝，有点这个消毒水的味儿。
1: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游泳就这样哈，就是你真的是只呛到水以后，你才发现，是游泳水里的那个味道。
2: 是，看来你也喝过游泳池的水。
1: 对，学的时候没少喝。其实今天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多去游泳的话，其实一方面呢是也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的同时，游泳呢是给全身的关节做了一个 SPA。你像大家夏天都很懒散啊，这个都想在这宅着或待着，别让我动，一动一身汗，别让我出门，一动这就感觉特别不舒服。但游泳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活动的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
2: 而且最起码它没有那么的热呀，你像泡在水里，无论是泳池啊还是室外的这样的泳池啊，室内的还是室外的，温度几乎没有超过30度以上的，所以说体感上呢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热，而且天儿比较热的时候你泡在水里非常的舒适。另外我们说这个游泳就相当于给全身的关节做 SPA，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水当中啊活动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水的浮力作用的，那许多原本的这个关节啊，它是承受了一定的重量，但是在水里面它是能够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游泳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关节在低重力负荷的情况下更好的去充分锻炼。
1: 这是今天呢我们说游泳的第一件事儿。再来说说关于这游泳的时候呢，分两种，你想夏天的时候大家要么就 就是在室内游泳馆游泳，要么就是属于室外游泳，有那种游泳池的啊。
2: 嗯，
1: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呢，经常就是夏天的时候在室外游泳池玩，就是只是玩，不是游泳啊，就是单纯的爱玩水这个事儿，我觉得从小到大大家都很喜欢，除非你惧怕水，这咱另说了啊。
2: 你就比如说下雨天嘛，小孩难免都喜欢去踩水坑。
1: 对了，那如果说您是在户外的正规游泳池的场所去游泳的话呢，那一定要记得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做好防晒。
2: 哎，这个太关键了，我深有体会。你是不是看我晒黑了，所以想到了这一点？
1: 因为我也曾经被这样晒得非常之黑。
2: 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去上海边一定要涂好防晒。
1: 嗯。
2: 然后就想着说，在城市里面，我们去户外泳池也好啊，还是说一些这个游乐设施啊，这个水上游乐设施的地方啊，可能就忘了这防晒的事儿了。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水啊，水面呢，它这个是透明的，而且阳光一打过来之后呢，有散射，阳光又直晒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就特别容易晒伤我们的皮肤了。
1: 对，这不是说晒黑的事儿，已经是晒伤的事儿了。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去海边去玩，那家伙这个带上脚蹼带上泳镜之后，那叫一个开心，扑棱扑棱玩了一上午，把眼泳镜一摘的时候，你就发现就眼睛这一圈是这个晒痕非常的明显。
2: 这个你知道前两天我还刷到个短视频呢，
1: 嗯，
2: 跟你这情景一模一样，
1: 对吧？
2: 就是说那个也是一个段子吧，就是说我同事请假了，去哪儿了呢？说这个在家里头，家里有点事儿。结果回来之后就发现，除了眼睛这儿是白的以外，其他所有的地方全都晒黑了。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对，去游泳了。
2: 嗯，或者去上海边了。
1: 对，其实晒黑是一方面，有的时候会容易晒伤的。晒伤之后呢，皮肤不光是变黑，那会变红，而且非常的痒，而且会脱皮。那导致这样情况发生的话呢，你就需要及时的就医了，进行处理和处置了，而不是说呢，没事把这个皮，哎，我撕点儿，但你疼的时候是真疼，痒的时候也是特别痒啊。
2: 而且就是晒伤了之后，它那个皮肤会出现一定的那个变色，很久很久都难以恢复啊。
1: 对，愈合起来非常的这个需要点时间，而且关键它不舒服啊，对吧？尤其你像游泳的时候呢，你会晒的面积非常的大，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晒伤面积就非常容易多了啊。所以尤其是你像小孩子皮肤比较娇嫩的，更得做好了这个室外游泳的时候这个时间的把握和这个注意安全和防晒。
2: 嗯，是，包括这防晒产品，咱一定要是选择那种就是高倍防晒了，因为下水啊，包括在室外，如果是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话，防晒的倍数越高，防晒的效果相对来讲也会越好一点。
1: 哎，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一幕来，就是我那次去海边玩的时候啊，这个你都已经玩了一大圈了，都开始回来能量补给了，
2: 嗯，
1: 那边的女性友人们还在擦防晒呢，连水还没沾呢，你知道吗？
2: 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不放过，必须全都涂到位。
1: 对了，
2: 我得向他们学习。你知道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件傻事儿，下水之前忘了涂防晒，等到玩了一会儿了，我才想起来没涂防晒呢，我就跑上岸特意去涂了防晒。但在这儿啊，我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因为你身上已经有水了，再涂这防晒它就不服帖了，而且呢也特别容易脱妆了。
1: 其实你擦干了以后再涂，我觉得也有点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吧，
2: 被晒了一会儿了，
1: 嗯，
2: 但是呢也比没补这个牢强多了。
1: 对，反正你开始有意识补了。但其实呢，不光是防晒这个事儿，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你像大家夏天，尤其是借着暑假，就是你像昨天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中国目前排在前十位的旅游城市当中，沿海城市很多的，
2: 是，
1: 大家都希望去沿海城市呢，第一个凉快，第二个踏个浪啊，游泳啊，吹个海风啊，这捡的小贝壳啊，对吧？带孩子体验一下。那尤其这个时候呢，以女性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给我点时间化个美美的妆，玩的怎么样不重要，出片非常重要。
2: 那可不嘛，一生要出片的女性朋友们，
1: 嗯，
2: 那咱去哪儿不得拍点照啊？更何况咱要去游个泳啊什么的哈，这个风景呢可能又比较好，那必须得拍照了。那你拍照怎么办呢？穿漂亮的衣服，漂亮的泳衣，戴漂亮的泳镜，甚至啊，如果到海边，我们可能还戴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帽子，有的时候还得配上精致的妆容。
1: 嗯，对，甚至是我决定过段时间去海边玩了，我也得先减减肥，要不然我这泳衣穿出来不好看。
2: 这种的我比较敬佩。
1: 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游泳的时候咱们要卸妆，而且充分的卸妆。可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那我这素颜还怎么出片啊？
2: 可不嘛，没法拍照了呀。但其实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说您不卸妆直接去下泳池去游泳了，或者说去上海上啊这个游泳的话，那么这个化妆品的成分可能会和海水或者是 是水池当中的这个水啊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
1: 嗯，我们都知道呢，这化妆品当中有很多的化学成分在，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这个其中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那可能在接触到水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包括呢在水池当中的这水里面也会加一些这个化学物质来保证的水质，你像这个什么卢乙酸呐、卢乙嗪啊、挥发性，通过呢误吞池水、皮肤渗透甚至呼吸道吸入呢，都可以呢进行一些到人体当中一些反应，长期在氯消毒不达标的泳池内游泳则会呼伤到我们的呼吸道，提升哮喘、气道高反应以及呼吸道炎症的发病概率。
2: 嗯，所以说你看咱去无论哪家的游泳场馆啊，它必然一定是要使用这种消毒剂的，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的水质更加的安全，因为毕竟不是说私人泳池啊、公共泳池啊，还是一定要使用消毒剂的，而这种含氯的消毒剂确实容易和我们的一些化妆品呢、护肤品呢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您下次下水之前还是要淋个浴，同时呢把妆给卸干净了。
1: 另外这大热天的，咱们如果说你在户外，无论是这个用什么交通方式啊，去了游泳馆，你可能觉得哎呦我晒的我呀，赶紧让我跳进池子里玩一会儿吧，尤其是当你看到那些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们在一起玩。
2: 你知道我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但是对别人家孩子下不去手啊，所以就泼自己家孩子吧。
1: 所以你看，如果但凡你游泳的话，游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去了以后先干嘛，先更衣，更完衣以后呢，不是说马上一个猛的扎进去，而是干嘛呢，你先冲个凉。
2: 是的，包括有的人可能说这个下水前啊冲凉的话有什么用啊，其实一方面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一些油脂啊，包括一些护肤品啊等等的啊要冲洗干净，防止污染的水质啊，还有就是出现了化学反应啊、有毒气体啊对于身体的伤害以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能够提前淋一下浴，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一下水的温度，下水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舒适。
1: 另外敲重点来了，咱们即使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啊，换好泳衣了啊，什么沐浴也冲完了，别着急下水，还有件事儿您没做呢，什么呀？游泳之前的热身准备。
2: 哎，这个也关键着呢。
1: 嗯，
2: 你会发现就是尤其是游泳老手啊，几乎就是冲完凉了，进到这个泳池游泳馆这儿的时候呢，没等下水，先拉伸拉伸，最起码活动活动脚踝啊、手踝啊，然后一个猛子扑通跳下水。
1: 对了，然后咱们也要得注意周围是不是有人啊，这人多不多，因为夏天游泳的人特别多，尤其带孩子的或者自己去玩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如果说您曾经因为说游泳的时候发生过这个刚刚接触过水，这温度你会觉得有点凉或怎么样的啊，会发生一些肌肉的痉挛甚至抽筋的情况的时候，咱最好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处置，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
2: 哎，你刚刚提到这个水温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0: 套在脚上呗。
1: 不是，
0: 因为那种的那个一般游泳友，那个时候我还瘦一点儿哈，就是越瘦的女性，她可能在游的过程当中越容易脱落。那您不妨呢，可以说戴在自己的脚上，相对来讲也会更安全一些。
1: 那不会硌脚吗？
0: 你都飘在水里了，硌什么脚？
1: 飘在水里了，也是。总之啊，这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准备的活动，还有一系列准备。记住几点，那就是呢，女性记得卸妆，然后呢，提前试试水温，提前沐浴，做好热身准备的活动都非常的有必要。
0: 哎，当然了呢，就是无论您是否擅长这个戏水啊、游泳啊，咱进了泳池之后呢，虽然说夏天适合去游泳，也别说一次性玩的时间太长了，因为过久的时间对我们皮肤也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损伤。还有就是呢，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啊要去游泳的话，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场馆。像婴幼儿的话，也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咱尽量减少在含氯消毒泳池当中的游泳时长，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还有一个敲重点，千万不要游野泳。如果遇到有人落水的话，咱们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再进行施救，非常有必要的。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3: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4: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就是母乳喂养。那每年的8月1号一直到8月7号呢，就是世界母乳喂养周。其实现在呢，母乳喂养已经非常的普及了，而且也非常的便捷。无论是妈妈的意愿，还是说社会面的支持，还是说各种办公场所呀、营业场所呀的一种支持啊，都是非常的好了。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母乳喂养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3: 对，随着这个科普的这个普及啊，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在教育宝宝尤其喂养宝宝方面呢，这个母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尽量的母乳的话呢，就少让宝宝喝一些牛奶啊、奶粉啊等等的，尤其是在这刚出生没多久那个阶段的。
4: 嗯，其实像大郭刚刚提到这点，我觉得真的是说出了大家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没有营养，有意义吗？现在奶粉这么的发达，其实母乳喂养还

0: 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像对于小宝宝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初乳呢，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免疫抗体都要完美的胜过了所有的奶粉，所以说还是推倡啊，提倡我们大家可以进行母乳喂养。但是母乳喂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简单。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妈妈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哎呦，我也是新手妈妈，第一次做妈妈，我到底该给她选择什么样的奶粉，还是说选择母乳喂养呢？这母乳喂养到底该怎么样喂？什么时间去喂？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奶？可能都不太清楚。
1: 所以这几个困难点、疑难点，今天给大家好好的一一来盘点，一一来解答。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有些新手妈妈会说，这母乳什么时候有呢？该怎么喂呢？在分娩之后呢，妈妈体内的激素水平会迅速的发生改变，母乳会很快的分泌出来，而这个时候呢，应该多让宝宝呢这吸母乳，母乳就会逐渐的分泌增多。如果因为妈妈或者宝宝的原因不能够由宝宝来吸吮母乳的话，应该用吸奶器来代替宝宝来吸吮。
0: 嗯，另外呢，你像这个，如果说像哺乳的姿势啊，包括可能不太清楚啊，不太便捷啊，可能刚刚生产完之后比较乏力啊，其实往往现在像在咱们北京呢，多数的这个医院呢都会去亲自的有护士简单的进行一定的指导。如果说您还是没学会啊，或者说觉得喂奶还是比较吃力，现在无论是网上啊、小红书啊，或者说是某音呐、等等的呢，都有很多更多的具体描述。还有就是有的宝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哎呦，我才知道母乳喂养这么的重要，之前我已经开始给孩子加上了这奶粉了，孩子也已经喝得很顺口了，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去选择这个吃奶吃母乳呢？其实宝宝非常的聪明哈，因为这个配方奶的味道呢要比母乳更加的甜，而且呢奶瓶的流速是恒定的，就不像说母乳喂养它一会儿流速快了一会儿流速慢了。那如果说想要找回纯母乳的话，咱就只能说稍微的狠狠心，每次他稍微饿的时候呢先给吃母乳，然后如果说吃完了母乳还想吃的情况下再去给予配方奶粉。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妈妈睡不好，为了保证奶质啊，那晚上不喂奶，但是母乳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了呢？母乳呢是在宝宝的吸吮刺激之下分泌逐渐慢慢增多的，如果夜间不给宝宝喂奶的话呢，那么母乳的分泌量就会减少了，即便是白天再努力也不能满足宝宝的需求了。而且呢，在8周内给宝宝用奶瓶喂奶粉会干扰母乳喂养，宝宝会喜欢上奶瓶，毕竟呢奶瓶吃起来省力，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母乳的才能够越来越多的。
0: 嗯，所以说千万啊别说，哦，我只靠这个吸奶器。那现在因为吸奶器非常的便捷了，前两天我看他有短视频发出来的，有的宝妈戴的那种像耳机款的这样的吸奶器架在脖子上，好像是一个耳机，非常的美观，随时随地都可以吸奶，而且呢还能播放音乐，看起来非常的不错。但是有不少人可能会说，哎呦，我用这吸奶器只能够吸出一点的母乳，比如说我只能吸出60毫升的母乳，宝宝能吃得饱吗？其实呢往往吸奶器的吸奶和我们母乳亲喂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一部分的母乳分泌之后呢，它会存在妈妈的乳房当中，那么每次的宝宝吃到的这个储存的母乳之后呢，它在不断的吮吸之后啊，母乳又会源源不断的分泌出来，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奶阵。而且如果说您是用吸奶器吸到的这个母乳是60毫升，其实我们实际上的母乳含量不仅仅60毫升，而且随着这个日龄的增长啊，宝宝还有可能会吃到150到180，也就是说你越喂你的奶量会变得越大。
1: 嗯，还有的宝妈会说呀，说这个母乳呢越来越稀了，是不是呢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再喂宝宝了，咱还是改喝奶粉吧。其实母乳呢分前奶和后奶，那么前奶水质水量比较丰富，看似比较稀，但是碳水很足，能解渴。那后奶呢脂肪含量比较丰富，在宝宝吸吮之后呢分泌增多，能够解饿啊，所以您放心，一个解渴一个解饿还是很有科学道理的。所以呢，衡量宝宝是否吃饱的标准呢是观察他这个吸吮之后呢大口吞咽的动作，以及大小便排除是否刚刚好，体重增长的怎么样。如果上面几个问题答的都是不错，挺好的，吃的特别好，排的也特别顺，增长的也特别的这个标准啊，那说明呢宝宝吃饱了，妈妈对于叫宝宝的成长要有信心。
0: 那现在我们大家就是养育一个孩子啊，特别的推崇说一定要科学喂养啊，很多东西希望能够更加的规律，更加的科学。网上也有不少的声音，就是说啊，小宝宝吃奶的时候啊，一定要定时定点又定量。但其实呢，我们不能够说完全的去照本宣科，说必须一天只能吃多少次， 尤其有一些母乳喂养的妈妈们会发现，这孩子呢吃完了母乳之后呢，可能没吃几口就睡着了，但是你一把它放在这个小床上呢，马上又哭了，反反复复很多次，妈妈也会觉得很头疼。但其实如果说您站在宝宝的角度来想一下啊，就会发现了，孩子呢往往都喜欢被抱着，而且也喜欢吮吸母乳的感觉，往往呢比较小的宝宝他会更有这样的一个感情需求，只等到孩子稍微大一些之后呢，逐渐他就会减少了这个吮吸的频次啊，包括呢对于母亲的依赖了。
1: 嗯，所以呢这个教育宝宝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得多多上点心，都不是一般上心了。你像如果说这个生过宝宝的都知道哈，从这个最开始的胎教，然后呢到这个给宝宝听一些音乐，甚至是要读一些关于如何教育宝宝的这个照顾好他的这相关的书籍，这都是一些一门的课程。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看书啊，真的就不是说像咱以前考试似的大概看一眼知道知识点就得，那可真是得一字儿一句的认认真真的把它读出来，因为你以后要真是放在实践操作当中，可能一步错了，那可能这小问题或大问题就出现了。
0: 哎，你知道前两天就是也是跟这个孩子养育方面有关系的啊，前两天我还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儿呢，就是跟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提到了一个病，就是小孩当中比较常见的啊，不是说小孩当中常见，就是3岁以下特别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叫做川崎病。我当时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他说我以前送给你的一本育儿百科当中就提到过这个病。我就说，我说是那本超级厚的吗？你知道那本书大概有多厚？比我们一个拳头还要厚，
1: 就差不多相当于摆在咱俩面前那个字典的一半的厚度。
0: 几乎对，几乎吧，就跟现代汉语词典啊差不多的这个厚度了。所以说要想把这个养育孩子真的养育的比较明白的话，可能我们也会下很多的功夫啊。尤其像我们正值的是这个母乳喂养周，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也有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母乳喂养的痛点。当然了，母乳喂养能够坚持下来，有的时候靠的不仅仅是妈妈本身，也靠着身边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1: 对，你像我们前段时间请来名医的时候，就请到了友谊医院的一位妇产科的这个医生哈，他就跟我们讲，现在你要是住院生宝宝的话呢，这个医生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因为会让这个月嫂提前进入到这个住院期间
0: 早产儿，
1: 对，看看这个他是怎么护理这个孩子的，如果哪些地方做的不对的话，会第一时间的及时的指出，如果真的做的非常的不正确不科学的话呢，他们会第一时间跟爸爸爸妈讲，你看是不是要这个换一个人核实一下啊，因为毕竟为了孩子的成长着想。同时在后期的养育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各大医院推出了一些线上咨询的平台，有问题随时问，因为你想啊，你换了咱的话，哎呦这怎么情况啊，咱又不可能说抱着孩子去趟医院，毕竟医院人多是吧，然后这病菌也多，你还跑一趟，但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了。
0: 那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更方便了，像过去我们可能要买书籍只能看书，现在我们在一些媒体平台上啊，都能够轻松的去选择性的这样浏览，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的是这样的正规渠道的资源啊和视频内容，不要说有一些这个某某某培训机构的哈发出来的这样子的短视频，可能会误导了您啊在养育孩子方面的一些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呢，新手宝爸宝妈他们在第一次这个照顾宝宝的时候呢，可能没太多经验，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多多用点心上点心，而且我觉得前期呢要做两手准备，第一手就是自己的心理建设方面，因为你要知道未来照顾一个宝宝，这个不是说单纯付出第二点体力就能完成的，因为你需要付出的是精力，而且呢有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更多的生活，因为很多人要参与其中了，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心理建设，未来要应对各种情况。第二就是呢已经有过宝宝的，比如说要了老二或者老三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生过了有经验，以前我都自己一个人带，我们俩带的没啥问题，但宝宝是不一样的，
0: 对每个孩子性格呀喜好都不同，
1: 而且他们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它也是不同的，就不等于说我给第一个宝宝这么吃，给第二宝宝这么吃就没问题，这个时候你也要多多上点心的。
0: 哎，包括就是我们两个说到的其实有关于这个孕育孩子养育孩子方面的问题，像现在国家层面呢也都是建议啊，每隔多长时间一定要给孩子啊定期的去检查体检，看看各项指标是否达标啊，包括体能啊生长发育啊是否正常啊，其实我觉得多数的宝爸宝妈还都是非常的看重这些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别过度的看重，别说哎呦我 我觉得我家孩子偏瘦了一点点，是不是营养不良啊？有的时候焦虑和紧张的心情也会影响您的生活，影响您照看孩子。
1: 嗯，所以呢，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个非常幸福的事情，而照顾他真的是需要一辈子的事情啊，因为从小不点儿一直慢慢看他长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是的，非常的美好和幸福啊。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母乳喂养，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我这么一听的话大概明白了，就是说母乳喂养确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你比如

0: 比如说无论是从宝宝方面能够提高更多的营养素的摄入啊，包括呢免疫抗体啊，从妈妈的方面呢对于乳腺癌的这个预防也是有非常好的积极作用等等的。那其实这个母乳喂养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吧，妈妈吃东西需不需要忌口啊，包括呢如果说生病了还能不能够继续母乳喂养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些痛点，我们跟大家来一一解答一下。
1: 先说第一个，咱俩身边都发生过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她在怀孕期间就非常想喝咖啡，然后呢就一直忍着不喝咖啡，后来因为怀着宝宝嘛，就是不太建议去喝咖啡，后来他就问了医生说呢，我真的好想喝咖啡呀，能不能喝，
0: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1: 知道了吧，
0: 这位朋友他真的是每天必须两杯咖啡，
1: 对，然后呢他后来就是小小的浅尝了一下还是可以喝的，但是问题来了，你比如说哎呀那我终于生完了是不是可以喝了，这时候婆婆出来了说你不能喝，你还得不还得还喂奶呢，那喂奶的时候你喝完咖啡之后，那奶汁里面乳汁里面这有咖啡因，那孩子睡不睡觉了呀，关于这个问题今天给大家解答一下啊，这个母乳期间喝咖啡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咖啡当中最熟知的就是咖啡因了，咖啡和茶都是天然咖啡因的饮品，那么过量饮用可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对于健康成人来说呢，每天饮用不超过我们昨天还提到过哈，3到5杯，那么不鼓励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饮用咖啡，但是每天摄入不超过2到3杯啊，是不会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的。
0: 毕竟呢妈妈在这个哺乳的过程当中，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心情好了的话才更有利于母乳喂养。如果说您真的非常的馋这个咖啡，你说我就喝那么一点点，可能喝个半杯或者不到一杯的话，偶尔喝喝是没问题的，但您千万别说超过了2杯甚至是3杯，我们指的这个2杯哈，就是小杯的2杯，千万别说大杯的。另外呢在哺乳期其实多数的妈妈们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多或少遇到过乳腺炎。乳腺炎发作起来之后呢，不仅的是乳房局部会疼痛，同时呢也可能伴随着是发热。如果说是因为这个乳腺炎发热啊，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能不能够哺乳呢？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孩子吃奶之后的反应。如果说你发热了之后哺乳啊，要留意孩子吃完之后有没有出现胃肠道的不适，比如说腹泻、呕吐等等的症状。因为乳腺炎呢，它这个乳汁成分啊，也会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改变。虽然本身呢，这个乳汁对于宝宝来讲是安全的、营养的，但是有的宝宝他的肠道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不良反应，发现异常就要咨询的医生了。那如果说没有异常的话，可以正常哺乳。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局部的卫生，包括及时的清洁宝宝的口腔。
1: 你像夏天这会儿啊，天特别热啊，对于宝宝的护理呢，更得上点心。我现在发现早上遛弯那会儿呢，就是还能看到一些家长呢，带着这个出生没多久的宝宝来出来晒太阳，来遛弯。但是白天最热的时候就没有出来晒遛娃的了啊，太热了，对，晚上多少还会有一点。所以说呢，你看看这本书啊，就是大家在这个照顾宝宝之前的这本书认真阅读，它真的从方方面面，一年四季饮食起居什么日常护理等等的，都对上面做了非常详细的了解和说明，
0: 甚至有很多专业的书籍啊，它上面还有这个具体的不同的月龄可能会出现哪些常见的问题呀，包括应对策略呀，以及如何培养孩子呀，都会给出比较中肯的、积极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当然了，现在卖书的啊，有的特别的多，包括卖科普的也特别的多，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一本专业的来去了解。
1: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叮嘱啊，如果说你已经打算计划开始要一个宝宝的话呢，这个都会提前做一些功课，比如说这个不是宝爸啊，得吃点什么补剂啊，宝妈得吃点什么东西，甚至生了以后呢，这饮食方面得多多注意，比如说粗粮啊、细粮啊、蔬菜啊、肉类啊、蛋类啊、豆类啊等等的，都得均衡的摄取。
0: 是的，
1: 这个咱们有的时候还真得认真做到，上点心。
0: 所以说母乳喂养嘛，它不仅仅靠的是妈妈，靠的也是全家人啊，一起的去鼓励她、支持她。比如说宝妈在刚刚孕育完、生产完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是虚弱的，家里的其他成员能不能为她准备一些可口的、清淡的这样的饮食、营养的饮食，来提供她的体力需求。包括呢，这个母乳喂养短则数月，长则可能数年，有的时候这苦乐呀，只有宝妈自己知道，大家呢还是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1: 我才感觉你这一把辛酸一把泪呢。
0: 我非常的理解每一位伟大的母亲。
1: 是的，没错啊。16:55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线旅行平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8月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包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那这次下调呢，咱们暑期出游的成本呢能够进一步降低。
1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跨省通勤族高度关注的三座进京检查站将会启动改造。那像应四、永乐、西吉综合检查店检查站，这三座跨省通勤族高度关注的进京检查站呢，将会迎来一个深度的优化提升。现在呢，已经启动了招标工作，计划呢在2026年的11月底前完成完工。那么改造之后呢，预计三站的通行效率平均将会提高30%以上，实现服务能力和站区环境全面升级。那么具体的改造内容啊，就包括永乐站安检通道由之前的11条增至到13条，新建了3条的落客安检通道。那么应四站呢，由8条增至了10条，新建了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吉站呢，由8条增至到11条，新建2条落客安检通道。
6: 为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净化人力资源市场环境，近日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执法期间查办多项违法案件，重拳整治各类侵害求职者权益、扰乱招工市场秩序的行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一些具体的案例。其实通过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得到的这些案例呢，都能感受得到 有的用人单位呢，可能法律意识淡薄，用工侵权的问题呢，还是有所发生。所以呢，通过案例也要提醒大家，求职提高警惕，一旦自己的权益受损，留好相关证据，向有关部门及时投诉举报。
1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某公司招录女员工，要求提供3天内的孕检证明。某一个科技技术公司呢，在招用11名女员工的过程当中呢，将妊娠作为测试，作为了入职体检的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的时候呢，需要提供3天内的孕检证明。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了罚款人民币2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该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6: 是的，为什么这个案例是违法行为呢？是因为它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属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违法行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是北京某技术公司没有对视频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的招聘服务类账号按照规定履行核验登记的义务，就导致平台呢有很多的保录职签等涉嫌虚假招聘的信息，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侵害到了就业的和相关财产的权利啊。我们来看一下海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和电子商务法之规定，要求该平台对现存的涉嫌违规视频信息采取删除信息、冻结账号等措施，消除降低影响，完善平台招聘信息准入标准和平台审核机制。
10: 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管理者呢，我们应该去履行主体责任，对于申请进入到平台去提供服务的经营者，要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等这些真实的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档案登记。档案登记之后呢，也要去定期的去核验和更新。那么网络平台如果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去规范招聘类信息的发布的话，防范这种虚假招聘者误导了咱们这个求职者的话，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6: 同样，接下来这个案例呢，也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招聘信息是有关系的。是北京某公司依托自有的微信公众号的网络平台，向社会公开发布各类企业招聘信息。他们为了引流、扩充信息量，直接从呢第三方招聘网络平台呢批量下载、转发各类的就业岗位信息。但是他们转发的同时呢，他没有人审核呀，也没有对发布的岗位的企业资质、岗位是否存在，因为有一些招聘信息呢，他可能截止到比如说今年9月份，
10: 是的，
6: 9月过后他就不再招了，那他不加筛选的一股脑的就往自己的平台上去发布的话，肯定会让大家对这个招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信息的误判呀，包括错过的一些机会呀，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石景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立即停止违规职业中介活动、删除违规招聘信息、规范经营行为、限期完成全面整改的责令改正要求。
10: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通过网络平台开展面向社会的职业中介介绍活动，违反了职业中介服务准入管理规定，破坏公平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侵害求职群体合法权益，必将依法查处。
6: 是的，通过这两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也正是招聘季啊，大家投简历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审核清楚啊。如果您看到的是某微信平台，但这个微信平台呢不是官方的平台，那它又是一个招聘信息的一个集合文章，咱们在看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也筛选啊，看清楚他们的招聘时间、截止内容，还有招聘的这家公司它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反向背调也是很重要的。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某一个担保公司在非三性岗位使用的这个劳务派遣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担保公司呢，它涉嫌违法使用劳动派遣人员，经查呢，这个公司在服务站站长、包括这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多个非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岗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那么这个公司它自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呢有139名，那么实际使用劳动派遣的人员有36名，被派遣劳动者的数量已经占到它用工总量的20.57%了，那么这个比例就已经超过法定10%的这个比例的上限了。所以呢，针对于这种行为呢，也是责令其限期改正。 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想提醒大家，部分通过就是部分企业，它通过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然后岗位外包、业务外包等这些名义，变相的去规避劳务派遣的监管，存在突破三性岗位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个超比例使用派遣人员等这些行为，那么这些的违法行为其实它隐蔽性还是很强的，这种做法也是会严重的去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秩序。如果发现了违法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行为的话，我们也应该立刻向监管部门举报。
6: 是的，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有的公司呢没有经过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咱们在找机构啊，找一些健身房的时候呢，咱们都给大家做过一些提醒啊，就要看一下别人有没有相关的资质。现在我们员工工作也得持证上岗，当然了，对于部分的企业来说呢，也得持证经营，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巡查当中发现，北京某科技公司呢，通过自建的微信小程序招工平台招用服务人员，并且将招用的人员派往与该公司签订人力资源服务合同的用工商户，由用工商户对招用人员进行考勤等用工管理，支付报酬。那这个行为呢，不符合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之规定，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40000余元，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其实对于经营劳务派遣的业务呢，咱们应当向所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咱们有了许可才能进行劳务派遣业务的经营，如果没有进行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可以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
1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个公司啊，在女职工哺乳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那么某个金融公司呢，在女职工哺乳期内呢，就向当事人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那么经查呢，这家金融公司因为转型发展，决定和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承诺按照违法解除2N的这个标准，向当事人支付经济赔偿金。那经过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40条当中的一些规定，就是说女职工在孕期啊、产期啊，包括哺乳期，用人单位你是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包括第41条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么也是责令这个公司呢改正违法行为，撤销原违法解除的决定。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啊，想跟大家提一个醒儿，就是用人单位的这个用工自主权并非说是绝无边界的，他说啥就是啥，说一就不能二。那这一点他必须得去兼顾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生理需求，你不得去滥用管理权去侵害我们女职工的这种合法权益。支付赔偿金你不等同于你解除劳动是合法的。
6: 哎，对，接下来来看一下拖欠工资的案例啊。这一条呢是接到了群众投诉啊，查清之后发现有欠薪的情况。这是某建筑施工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施工进度呢已经把工程款给付了，但是劳务单位呢却把这一笔收到的工程款挪作他用，导致欠薪的情况。通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多次向这一家劳务单位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的通知书，但是这家公司始终逃避支付劳动报酬。通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该劳务公司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线索移交至公安分局，最终呢给37名工人呢都把这个劳动报酬77万多元已经追讨到位了。所以通过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可以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否则将会面临行政、刑事双重处罚。
8: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1: 这花瓶真好看，
12: 真好看，
13: 哇，真好看！
8: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8: 一次事故。
15: 加油！
12: 这谁呀？
11: 哎呀，出血了！
8: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压暖气团的影响，未来两天高温天气持续，午后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区气象台于五日的9:1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到。
1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区人民法院法官张丽。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明晰校园侵权法律权责，筑牢未成年人成长法治防线。提到校园内学生磕碰、意外受伤等情况，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无需过度较真、上纲上线。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常的小事，一旦处置不及时、防止不规范，极易发酵升级，引发激烈的家校矛盾和复杂的法律纠纷，更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伤害。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理清学生、家长、学校三方的权责边界，树立起校园无小事、权责有边界、违法必担责的共识，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守护学生健康成长。一、基础情形：学生侵权，家长担责，法定监护职责不可推卸。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某校课间休息时，学生小明和小刚在走廊追逐打闹，在奔跑过程中，小明不慎将小刚撞倒，造成小刚左腿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该案例中，学生与家长的责任认定清晰明确，没有争议。小明主动参与了追逐打闹，过失撞倒了同学，实施了侵权行为，且该行为与小刚的受伤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现实中，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孩子尚未成年，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想法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责任。有财产的未成年人，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费用由监护人补足。这一条文清晰划定了监护权责分界，明确了年龄小不是免责的挡箭牌。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监护人作为法定责任主体，必须对孩子的侵权行为承担兜底赔偿责任。本案中，小明的监护人需依法承担对应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二、场景变换一：学校管理缺位，学校也要担责。过失责任是核心判断的依据。同样是学生课间磕碰受伤事件，如果学校存在教育缺失、管理疏漏、安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责任认定结果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学校需因自身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9条、第1200条明文规定，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对在校就读的未成年学生负有法定的教育管理与人身安全保障义务，需全程保障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的人身安全。学校未充分履行上述法定义务，致使意外事故发生或造成学生损害后果扩大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统一以全流程履职标准判定学校是否尽到法定职责，核心围绕三大维度综合核查认定：事前安全预防是否到位，事中现场管控是否及时，事后应急救助是否规范，任意环节履职缺失存在过错，学校均需对应承担责任。一、多方打闹致伤，学生监护人与学校双重担责。 延续前文小明撞倒小刚的案例，我们补充场景条件，进一步判定责任。如果学校日常从未开展过课间安全、文明活动等主题安全教育，校园走廊未设置禁止追逐打闹等安全警示标识，存在事前预防缺位问题。事发时段走廊无值班老师巡查值守，小明与小刚长时间追逐打闹，无人及时制止，只是小刚受伤后才有老师到场处置，那么就存在失踪管控缺失。该场景下学校就存在了明显的安全管理过错，未全面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最终责任划分清晰明确，小明的监护人需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学校因管理缺位履职不到位需依法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学生单方意外受伤时，要以学校是否履职来定责。我们进一步变换场景，此次无同学的推搡碰撞行为，小刚因为自己在走廊奔跑不慎踩空摔倒受伤，属于纯粹的单方校园意外事故，责任认定完全取决于学校是否完整的履行了安全保障责职责。如果学校以常态化开展课间楼道通行安全教育，走廊张贴清晰的安全警示标识，校园地面整洁无积水无障碍物，设施设备完好安全，事发后老师第一时间到场处置送医救治，并及时通知家长，全程规范履职无任何过错，则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由小刚自行承担。反之，如果意外受伤源于校园设施隐患、环境风险等学校管理问题，学校必须担责。例如，小刚摔倒的原因是走廊拖地后地面湿滑，未设置防滑标警示和围挡防护，学校未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存在了明显的履职错误，则需依法对小刚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年龄差异化的保护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关键核心。校园侵权责任认定中，法律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设置了差异化的保护规则，举证责任分配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家校纠纷中最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关键要点。针对8周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此类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法律直接推定学校存在履职过程。学校想要免责，必须主动提供完整有效的证据，证明自身已全面履行教育管理安全保障义务。若无法举证，就必须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倾斜性特殊保护。针对8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适用一般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学生在校受伤后，需由受害方的家长举证证明学校存在教育缺失、管理疏漏、设施隐患等问题，且该问题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家长无法有效举证的时候，学校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综合以上各类校园意外与侵权场景，学生、家长、学校三方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唯有规范履职、理性处置，才能从根源化解家校矛盾，守护校园安全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黄牛。 说实话，现在黄牛出现的身影啊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偶尔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呢还是能看到黄牛的身影。他们在一些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医院的放号的时候，
1: 嗯，
5: 啊一些紧俏的专家号，
1: 嗯，
5: 啊包括还有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的门票，还有你要是碰到什么五一十一暑假想要去拿到一张故宫的或者博物这个国博的门票，一票难求，你蹲点啊，看着那个北京时间到了，好，五四三二一，你开抢，就在那一秒，你仿佛看见了成千上万个人站在你前面，然后你就是站在那个门槛之外，
1: 自以为是自己要接近这个圈入围了，
5: 对，
1: 结果被人挤出来了，
5: 哎，对，
1: 嗯，
5: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疑惑，真有这么多人吗？是不是真有这么成千上万个人就跟我一样在这卡点盯着表呢？还是说网速确实慢了点呢？但其实我们通过新闻案件啊爆出来的这些事情能看到，如果没有黄牛，我们拿票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因为黄牛它不是正常手段去抢票。
1: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起案例啊。近日北京警方呢发现了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之后，也是迅速的去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开展了侦查和调查取证。那么循线追踪啊，精准的研判，一个级软件研发，您听好了，软件的研发，然后到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地区违法犯罪团伙逐渐的浮出了水面。
5: 哎，是的，这个团伙的分工是什么呢？在外省的杨某某、张某瞄准的是景区热点门票预约的需求，针对多个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对外出售，他卖的就是卖非法的抢票软件。
1: 嗯，
5: 那张某某呢就买了这个软件，他搭建了一个线下的运营团队，在互联网的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加价出售，从中牟利。
1: 嗯，在全面的摸清了团伙的这个组织构架，包括人员身份还有窝点分布等等，那么专案组呢就制定了一个方案，然后把这个事情呢就慢慢的摸清楚了。那么最终呢这些人也都是归案了。另外啊，根据办案的民警介绍说，这个团伙他使用这个抢票软件呢非法入侵到了预约的平台，
5: 嗯，
1: 所以啊咱每次哎等着那时间的时候，他们就提前批量的录入了游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等这些信息，就在这个票节点要发的时候，哎，他就开始发送高频的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的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资源，所以高频集中的访问流量，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的会干扰了预约系统的一个稳定运营，其实它更挤占了咱们公共资源。
5: 嗯，是的，所以呢，咱们有时候抢票，如果是和黄牛一起抢的话，那您就发现了，您是骑着单车抢票，人家是坐着火箭抢票，而且呢位置还很多。
1: 嗯，
5: 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这一票难求啊，也正是因为这些做非法生意的黄牛存在，也希望呢，咱们这个有更多的这个黄牛呢被发现，而且呢，黄牛这各种各样的非法抢票资源呢被取缔，咱们真的才能享受到啊，我想去的地方也不会因为
1: 对，其实
5: 什么。热门假期变得一票难求，
1: 最为重要一点就是咱们不要去黄牛那儿去导购去买这个票，不给他们提供这个市场，中规中矩的合法购票。
6: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7: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爆。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议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帮助让人温暖，
1: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1: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 内心
0: 更温暖，
1: 更温暖。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3: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来关注一下高温津贴啊，最近呢温度也确实很高啊，如果呢碰上一场场雨，哎，咱们还能感觉到，哎，这个夏天待我不薄。但是如果呢您碰到高温，心里总想着，哎呀，老听说高温津贴，啥时候把津贴给我发过来呢？突然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您感觉，哎呦，今天太阳挺大的，然后呢手机或者是工作群也或者个人邮箱里面弹出了一条消息啊，高温津贴领取通知，您一看，哎，挺好，喜出望外。
3: 然后呢就开始进行到下一步了，赶紧填上我的名字，写上我的这家庭住址，或者是填上我的卡号，赶紧给我转吧。
2: 对啊，说实话，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咱们大概率一定都会填自己的个人信息，
3: 毫不犹豫，都不带想的。
2: 对，什么环境呢？就是您的同事给您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通知。
3: 然后呢就信了呗。
2: 对呀，那同事发的还能有假吗？但是我们有时候就从来不会怀疑这个同事到底是不是本人。
3: 哎，有可能啊。那么近日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骗局发生啊。也是多次的发布了这个什么领取高温补贴、高温津贴类的这种骗局，来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去警惕来自于所谓同事或者工作群或者是工作邮箱的这类通知，谨防上当。但是还是有人上当。
2: 哎，对，来看一下延庆警方公布的一起利用工作群发布高温津贴领取补贴的诈骗案例。王某呢是一家企业的员工，有一天呢他为自己的同事李某拉进了一个聊天群，群里边呢很多同事啊，那接着呢李某就发送了一个所谓的文件通知，内容就写着2026年夏季高温补贴申报通知，还有一个链接。然后李某呢就在群里面煞有介事的跟所有人说啊，高温津贴通知已下发，未领取的请尽快领取。
3: 哎，往往我在工作群里如果看到这个的话，我都会毫不犹豫点开链接就往上填信息啊。
2: 没错，
3: 因为这工作群发的通知，那发布也都是熟人呗，你有啥可怀疑的呢？你看王某跟我一样，他看到之后啊就以为是真的了，然后点击了这个不明链接进入到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提示他干啥呢？输入银行卡号，这正常，钱就打到我卡里，对不对？
2: 对。
3: 但是后面那个他就愣是没怀疑，还要填什么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姓名等等才能够去领取补贴。
2: 哎，对，这里面最可疑的就是还得把卡密码写上，
3: 大概怎么可能会让你密码呢？
2: 对呀，所以呢王某呢就把个人信息啊想都没想，同事发的嘛，行，填。先后四次呢把自己的短信验证码都输进去了，然而呢系统一直显示验证码错误，王某就没关注自己手机了。不一会儿王某收到了手机银行的短信提醒，显示呢他卡里边的钱被转走了，到这儿才意识到被骗。
3: 其实当下呢也是正值夏季，像今天我们刚刚跟气象连线的时候呢也说了有这个黄色的高温预警，然后很多人就会把这个高温预警、炎热天气去跟这个高温补贴联系到一块儿，所以骗子也会抓住这个节骨眼儿啊，就开始编制各种骗局，什么高温补贴、高温津贴等这些骗局。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其实在这类诈骗案当中呢有不少这个违法这个犯罪分子、他就事先会通过一些木马程序，然后去非法的获取目标企业员工的，比如说你的这些钉钉啊、企业微信啊等等这些内部办公聊天软件的账号，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身份伪装成一个什么啊公司相关部门的或者是员工，然后向这个受骗者单独发送或者群内发送极具迷惑性的这种虚假补贴的通知。
2: 哎，是的，在这些虚假的消息里面呢，咱们能看到有的让您扫码，有的呢是让您点击链接下载某某软件。
3: 对，
2: 只要咱们点了链接，那有可能还可能遇到的是什么链接之后就是诈骗的网页了。网页呢会引导我们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填上，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呢我们会收到短信验证码，如果您把验证码再交出去，卡里边的钱就会被盗刷。现在网络时代呢用到验证码的地方非常非常多，而且呢现在很多的 APP 呢都有一个快捷登录。
3: 对对对，
2: 快捷登录输一个电话，甚至我最近看到有一些软件呢它能够读取我现在常用的电话号码。

0: 我点一下这电话号码，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验证码的推送界面，直接点一个接收验证码，验证码没几秒钟就发过来了，登录非常方便。
1: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一个软件，就是我也是授权了我的手机号之后，我的身份、我的姓名，包括我的身份证号，它就自动全有了。
0: 对，
1: 当时觉得有点后怕，什么时候授权的呢？它是怎么样获取的呢？我挺好奇这个过程的。所以通过这些事儿啊，咱也是通过节目啊，去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如果再收到了。发现就是什么高温补贴、薪资补贴、财政补贴，反正就各种领钱的时候，咱先向咱们的财务部门去核实一下，打电话问一下，这会儿这没事儿吗？那事儿到底是怎么个过程啊？问清楚了再去进行这个一些步骤的填报啊、申报啊，千万不要去相信群内的那些通知。
0: 哎，是的啊，还有自己不清楚这个网站到底是不是自己熟悉的网站，包括呢一些不明链接啊、不明二维码呀，咱们都不要去点击，也不要去扫描。
1: 对，
0: 特别是如果需要您填写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咱们一定都要更加谨慎一点，也可以再次向什么官方部门或者咱们单位的什么财务部门去二次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呢，咱们再选择要不要填写。
1: 对，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支付高温津贴，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听好了，再说一遍，支付高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发放的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
0: 对，咱们说到的是高温津贴啊，其实和高温津贴呢有点容易混淆的是防暑降温费。
1: 哎，对，
0: 所以接下来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高温津贴俗称高温补贴，它是指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依法享受的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这是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呢是国家规定的津贴补助的项目，不是单位的福利。那高温津贴的性质呢，它属于工资，支付高温津贴这就是法定的义务。
1: 对，那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相关文件也显示了，防暑降温费呢明确纳入到了企业职工的福利。那么职工福利呢是企业对于职工劳动补偿的一种辅助形式，法律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对此有法定支付的义务。因此啊，这个防暑降温费是否支付以及支付的标准都是由用人单位自行规定或者是约定的。就是说白了，高温津贴属于工作性质，用人单位的法定支付义务，防暑降温费呢它是属于一个福利性质的，那用人单位就是没有这种法定说我必须得支付，你不支付就违法了，没有这一说法。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信息爆炸时代，
6: 网络高速传播，
5: 资讯铺天盖地。
6: 哪些是真？
5: 哪些是真？
6: 哪些是假？
5: 哪些是假？
6: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5: 尽在
6: 大家求证。

大家求证，今天呢来关注一下冷冻食品能保存多久。其实有一些冷冻食品呢，咱们能在它的食品外包装袋上看到它的有效期到什么什么时候。有的呢就会写明一个生产日期，咱们自己再加上一个保质期也能算得出来。但是有些食品呢

0: 可能就自己家做的。
1: 比如说买了一块猪肉没吃完
0: 啊，对，还有什么呢，包的粽子，
1: 哎，
0: 往冰箱一搁，这自己做的你也不知道能存多久啊，反正
1: 包的饺子，
0: 反正这个对于家长啊、长辈来说呢，有时候啊，这冰箱的冷冻层就像是一个什么长生不老药似的啊，
1: 对，
0: 放在那儿就永远不会坏。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建议各位朋友们，要不然您录音，要不然拉着家里面的老人，咱一起听一听，关于这个冷冻食品到底能存多久。
0: 哎，对了，能存多久呢？其实对于不同的食品呢，它的储存的时间还是不一样的。你像什么新鲜鸡蛋啊，这是不能够冷冻的，煮的鸡蛋呢也不要去冷冻，包括一些生肉，比如说猪肉羊肉啊，冷冻是可以放几个月，比如说4到12个月，是放的时间比较久。如果是肉馅儿，可以放3到4个月，整只鸡能放1年，就是其实对于这些肉类来说呢，都可以用月作为单位。
1: 对，
0: 那这是放在冷冻层。那如果您是放冷藏呢，它只能以天作为单位。
1: 你像这个煮的鸡蛋就只能放上7天，像我们刚刚说那个肉啊，大概也就是生肉，也就是3到5天，肉馅更短，1到2天。这个整只的鸡啊什么之类的，也就是1到2天。像鱼啊、海鲜呐、其实也就是都没有超过5天的。
0: 对，其实都是存的时间比较久。如果呢，咱们确实有一些需要冷冻，需要它放的时间更久，就直接把东西呢放到冷冻里边。但是呢，除了鸡蛋呀、煮的鸡蛋呀，还有什么根茎类的蔬菜、新鲜叶菜这些呢，不要冷冻。其他的肉类的呀，冷冻时间呢，相对来说都可以以月作为单位。具体的得看看咱们加工的程度有哪一些。
1: 对，
0: 这是冷冻食品。那大家也很关注啊，这不行啊，有的东西放冷冻里面营养流失啊，那营养会不会流失呢？比如说冷冻当中用到的什么蔬菜、肉类等生鲜原料，一般来说呢，咱们都直接就近的什么农场啊，或者种植基地提供，收获之后呢，送到冷冻食品加工厂，从采摘到冷冻的中间的时间它比较短，而且呢，人家也会对品质进行一些检测，确认合格之后呢，清洗干净才会进行加工。
1: 经过这种急速冻结处理的加工食品，其实它这个营养流失很少。像我经常会去买的那些蔬菜冻粒儿，就比如说这个有玉米、胡萝卜、青豆的那种，一般做个炒饭什么的倒出来很方便啊。
0: 对，
1: 就是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在-18度恒温条件储存，它可以使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保存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当中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如果冷冻及时，它是能够保存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是存在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冷冻食品经过反复冷冻，营养价值会有变化。也就是说呢，您冻了之后，哎，解冻，然后又冷冻又解冻，那这些营养呢就会随着它的解冻的时候，随着这个什么细胞内的水分慢慢流失了。所以咱们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冷冻。
1: 对，
0: 那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买冷冻食品咱们该怎么进行挑选。首先呢，正规商超这是绝对没错的啊，有保障。还要注意看一看自己买的冷冻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 QS 标志，产品包装呢一定要确认它是密封完好的，还有产品表面要看出来有光泽，没有大量的冰霜晶体的残留。这个有生活经验都知道，您放冷冻层放久了，这个冰霜啊就会在咱们冷冻物体的表面存在很多很多。
1: 对
0: 啊，就说明放的时间比较久了。还可以摸一下产品表面，手感硬的，没有出现软化的现象，包括肉禽产品的没有大量的血水、冰块残留，那这些呢咱们都是我们的首选。
1: 对，另外关于这个包装啊，不透明的包装呢，材料阻光性好，它是可以防止紫外线等这些等因素去影响食品的品质的，而且这个密闭性也好，不容易漏气儿，可以防止这个食品氧化，但是成本它要高于透明性好的这种包装材料了。另外也要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关于这个超市购入了这些冷冻食品之后，比如说我们要往家拿，哎，怎么拿这个事儿啊，咱可以把它放入到这个保冷袋当中，有条件的可以放入干冰。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生鲜超市都配备有那种铝膜的那种袋子，然后也会有一个专门取冰的这个冰箱，咱可以这样用这个纸把它包裹之后呢，放上干冰这种储存。还有就是用报纸或者包装纸袋包上个2-3层，防止吸热，然后也可以把这个食品呢放在包装袋最中央的这个位置。你像夏天，这个方法可以保持食品保持1个小时的一个冷冻状态，不至于化。
0: 哎，对，其实冷冻的也有一些小窍门啊，就是不要把有包装破损的或者已经拆封的冷冻食品直接放到冷冻室里边，咱们需要把已拆封的冷冻食品外面再加一个食品袋，并且呢把袋口给它扎紧了，以免产品变干了或者油脂氧化了。还有冷冻食品放冷冻室，不要放在冷藏室，就是现在我们在线上超市买到的一些食品它都有储存建议。
1: 对对对，
0: 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它建议是放在冷藏室啊，温度大概多少度到多少度，有的建议呢是放在冷冻室，我们要根据提示来进行存放，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让这些东西呢在保质期里边。
1: 然后再跟大家来说说吧，这个冷冻的食品吃之前需不需要解冻，其实这个是我一直很困扰的一个问题。你像冷冻的饺子啊，冷冻的小龙虾啊等这些食品它是不用解冻的啊，从冰箱里取出之后咱直接烹饪。但是你像鸡鸭鱼肉等这些大体积冻制的初级农产品，在烹饪前你必须解冻之后再去切。
0: 对，还得分烹饪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油炸，那冷冻食品一律不能往油里边放，
1: 那就是油光四溅受伤的。
0: 对，所以还得看自己的烹饪情况啊。另外也给大家分享啊，常冻的解冻方法，常用的这个解冻方法，其实解冻很重要，咱们可以用低温解冻，就是把包装袋原封不动的放在冷藏里边，让它慢慢解冻，
1: 提前一天、
0: 提前一天。还有自然解冻，放在室内凉爽的地方，但是是带着包装袋的。
1: 对 对, 对，
0: 要不然细菌就太多了。
1: 温馨提示，一定要弄个盆儿然后再放，要不然的话这水就是太惨不忍睹了。
0: 对，还有流水解冻，就是您时间比较紧，哎呀昨晚没放，哎忘了，那咱们呢赶紧把包装袋里边的空气排出，封好口，用流动的水去冲泡，这样的话时间会稍微快一点。
1: 还有一种方法最快的，那就是微波炉的快速解冻，就是这种解冻方式一定要用最低的那个档啊，然后再根据食品的状态进行逐步加热，你别时间太长了，那食物就变干变硬，那汁水都流出，那就熟了，就不叫解冻了。
0: 是的，所以呢通过我们的大家求证，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冷冻食品能放多久，以及这个常见的冷冻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呢懂生活也会生活。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救援消防局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59起，其中火灾类6起，救援类53起。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本周五我们将迎来立秋，作为秋季首个节气，但暑热并未就此退场，秋老虎依旧势头强劲，高温考验持续再现。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想要秋天不上火，请牢记以下这几点。一，居家存放危险品要留心，杀虫剂、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切勿放在阳台等阳光暴晒区域，使用时不要对准高温物件，防止遇热遇明火发生意外。二，家用电器注意防暑降温，高温环境下家电散热变慢，不要长时间持续使用电器，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三，要定期清洗油烟管道里面的油垢，防止烟道、抽油烟机管道内壁或弯道内的油垢和脏物堆积过多，带来火灾风险。四，立秋后蚊虫依旧很多，驱蚊时点燃的蚊香应放在金属支架上，并远离可燃物品。五，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压力灌装喷剂等高温易爆物品，定期检修车辆线路，车载灭火器按时检测更换，保证关键时刻能用。六，严守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车辆禁止入户、进楼道停放充电，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七，各类施工现场开展动火作业时，必须落实人员持岗、岗前培训、动火审批、专人看护，杜绝交叉作业，做好防火分隔6项要求，守住工地防火底线。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
3: 是的，温度比较高，提醒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措施。那除了躲避烈日啊，咱们还要远离一些密闭闷热的环境。在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点水分和电解质。那对于老人、孩子、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要加强居家防护，警惕隐性中暑风险。
1: 马上要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勇敢地去行动，然后把眼前的事情去做好，把脚下的路给走稳了。前行的路上一定要相信的一点就是，它绝对绝对会有你想要的那一份答案。
3: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不慌不忙的生活，踏实向前追寻目标。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3: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姚冰报道，唐芷山水库迎来飞鸟美人驻足栖息。近日，市民刘先生在唐芷山水库意外拍摄到难得一幕，两只通体雪白、常会形似琵琶的珍稀鸟类，与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同栖库区浅滩。经辨认，这两只水鸟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两只白皮鹭身姿素雅，洁白羽毛一尘不染，标志性扁平长喙微微下垂，静静矗立在滩涂两侧，通体乌黑，红腿红嘴的黑鹳悠然踱步，黑白相映，勾勒出一幅和谐静谧的浅滩栖鸟图。素有飞鸟美人之称的白皮鹭，对水质、食物资源、栖息安静度有着严苛要求。此番飞至唐芷山水库，是唐芷山水库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金牌认证。顺义区园林绿化局持续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联合睦邻镇政府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巡护监测、栖息环境维护等工作。近年来，唐芷山水库累计观测记录超50种鸟类，鸟中大熊猫黑鹳已连续多年到此停歇，灰鹤、大天鹅、白鹭、苍鹭等数十种野生水鸟轮番做客唐芷山水库。此次白皮鹭前来栖息驻足，生动印证了浅山脚下水土、空气、生物群落全方位改善的生态成果。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摄影爱好者，当前正值鸟类迁徙活跃时段，若前来观鸟拍鸟，不妨多一份温柔与体谅，远远近赏它们自在觅食休憩，不靠近，不追赶，不大声交谈，不惊扰这片属于它们的浅滩家园，让鸟儿安心停歇，自在栖居，共同守护在顺义栖息的野生鸟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北石槽镇西范各庄村村民高振军暖心救助了一只因翅膀骨折被困河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鸳鸯，立即主动联系村委会上报情况并妥善安置，让受伤鸳鸯得到了专业救治。近日，高振军途经西范各庄村白浪河沿岸时，发现一只形似鸭子的水鸟蜷缩在岸边，这只水鸟浑身潮湿，翅膀带着明显血迹，无法正常飞行，身体十分虚弱。见此情况，高振军立即小心翼翼地将其抱起，第一时间送至西范各庄村村委会寻求帮助。村委会工作人员随即通过 AI 识图软件对受伤水鸟进行识别，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鸳鸯。工作人员暂时将鸳鸯安置在通风纸箱内，并第一时间向北石槽镇相关部门上报情况，积极对接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救援。随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在救护中心的指导下，将鸳鸯转移至专用鸟笼，加装防雨遮挡设施，定时巡查，密切监测其身体和状态变化，全方位做好临时照料工作。经过一夜细心稳妥的临时看护，次日凌晨，救护中心工作人员顺利将受伤鸳鸯接回，开展专业化救治。为表彰高振军主动保护野生动物的善举，救护中心为其颁发优秀自然保护支持者证书。据救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获救的是一只成年雌性鸳鸯，送医时身体瘦弱，翅膀骨折，目前兽医已对鸳鸯骨折部分进行专业包扎固定，并为其补充营养制剂，帮助其恢复身体机能。由于伤情较重，这只鸳鸯暂时不具备野外放归条件，后续将在救护中心接受长期饲养。据了解，顺义市民多次自发救助野生动物，此前已成功救助红隼、雀鹰、大狂、鸳鸯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这类野生动物常出没于辖区河流沟渠、林地林场、田间地头及居民区周边。温馨提示，若偶遇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可通过 AI 识图软件确认物种信息， 救助时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将动物转移至通风纸箱内静置养护，切勿随意触碰投喂上药。随后及时拨打电话010-8949-6188，联系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人员处置，共同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记者李格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三站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00余名击剑选手齐聚顺义，以剑会友逐梦赛场，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精彩对决。9时，首都国际会展中心馆内剑道整齐排列，开幕式上一场融合科技元素的机器人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幕式后，这场考验速度与智慧的竞技运动正式开始。作为中国击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品牌赛事，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覆盖年龄最广的群众性击剑赛事之一。本次比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个竞赛项目，涵盖 U10、U12、U14、U16、17+、老将组、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男女花剑、重剑、配剑三个剑种全面开赛。首个比赛日为个人赛，上午 U12 男女花剑、重剑、配剑个人小组循环赛率先打响。虽然年龄不大，但小选手们步法灵活，攻防有序，每一次刺激闪避都全神贯注，在剑道上尽情释放拼搏激情，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击剑运动的独特魅力。下午 U16 个人赛、老将组及公开组个人赛依次展开，各组别完成小组赛、单败淘汰赛及半决赛等赛程，不同年龄、不同竞技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在一次次攻防转换中诠释击剑运动的竞技之美，也让赛场精彩不断，看点十足。击剑奥运冠军仲满表示，本次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我国击剑运动蓬勃发展的缩影。仲满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全年共设4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是国内业余击剑赛事中等级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赛事。今年第三站创造了新的历史，参赛人数首次突破4600人，总参赛项次接近9300项次。越来越多击剑爱好者加入其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项运动发展的更多希望。不断增长的赛事规模，既反映出群众体育热度持续攀升，也折射出我国击剑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赛事不仅为广大击剑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为青少年选手积累比赛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提供了宝贵机会。此次赛事落地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不仅为全国击剑爱好者打造了高水平竞技平台，也将进一步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激发更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顺义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完善高品质体育赛事体系，积极引进国家级、国际级品牌赛事，不断提升区域体育影响力和城市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 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晚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2: 鞋款网格二合一，
23: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幸福

0: 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9: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0: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4: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 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3: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4: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8: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3: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3: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8: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

0: 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

0: 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6: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6: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下月开幕，已经有近300家龙头企业、60多个国家确认参展。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西城区发布15、1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醇亲王府将整体腾退，逐步恢复历史格局。
0: 连日高温不断，明天立秋，北京还要热多久？
1: 今年内，北京医疗机构电子胶片服务全覆盖，打通基层与三甲医院的影像数据壁垒。
0: 北京信用修复扩围提速减负效果显现，上半年惠及28.5万户经营主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洲介绍。
3: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2: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4: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地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2: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5: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15、17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面向15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通制约科技创新的堵点，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打造世界级创新策源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能级，强化原始创新，加快建设全球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良性竞争的错位发展格局。要加强人才服务保障，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让各类人才各展所长。加强科创资金支持，保障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会议指出，要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强化疫区多元统筹协同，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群，强化激励约束，提升园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中关村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会议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强财政资金投入保障，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持续推进大科学装置等建设开发利用，推动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坚持专业引领，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实施路径，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发展高地。
0: 新华社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今年7月，国际建协主席正式宣布北京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1999年成功举办了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次将是时隔30年后再次举办这项会议。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全球建筑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每3年举办一届，由国际建筑师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并在举办大会的当年对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授予世界建筑之都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并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相结合，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西城区15/1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西城区将基本建成保护、传承、创新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体系，以历史文化金名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的能力将大幅跃升。腾退是文件的关键词之一。征求意见稿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推进醇亲王府、吕祖阁等核心区重点文物腾退，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多渠道促进重点地区植筑平衡。在文物保护方面，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将会修缮三官庙、粤东新馆等文物建筑和扶绥靖大楼等历史建筑，持续推动西单饭店旧址等文物活化利用开放，加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利用也是一大重点。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会开展先农坛等重点文物单位的腾退与整体保护，提升中轴线沿线慢行环境品质，完善钟鼓楼到景山、正阳门到永定门的最美漫步道。
0: 新闻广播消息，京城昨天热力再次升级，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6.3摄氏度，刷新今夏新高。全市近70%站点气温超过35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50%，体感温度已经升到40.1摄氏度。热浪还没有结束，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北京还将迎来两个连续高温日。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用火用电安全。为什么8月以来这么热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控制，云层不厚，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明天将进入立秋节气，北京还要热多久？翟亮表示，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暂时告别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降到31摄氏度上下。但由于明天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相对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依然闷热。
1: 近期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引发了全网热议，很多北京市民好奇这套供冷系统到底是什么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读，请听报道。
6: 这次引发热议的徐州集中供冷模式主要依托本地煤矿关停后井下常年恒定19摄氏度的巷道积水作为天然绿色冷源，再通过供暖管网送冷入户，形成了一套管两季用的模式。不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小壮指出，徐州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7: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自然的资源；第二个呢，它又是地暖，这是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6: 北京拥有全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城区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90%。这套管网在夏季闲置，能否实现冬管夏用呢？原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规划师何建清认为，
8: 它那些连接件啊、阀门都是铜，包括铝熔焊，冷水就跟咱们自来水的机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管道的特殊要求，只要能供热，对供冷，我个人啊是没有问题的。
6: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指出，北京能否集中供冷，关键其实并不取决于管道本身，而在于这套庞大系统的首尾两端。从源头来说，将体量巨大的地下水转化成低温冷源水成本较高。
9: 北京也有地下水资源，我们抽上来可以用，就任何的水我都可以从水里面提取冷量，但是这些资源就是严格保护的，不能污染地下水。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免费冷源，纯粹靠电制冷，用这个热泵技术，中间加了一些管网，然后它的运行费用呢，不比现在的低，甚至可能还要比现在高。
6: 在末端入户环节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外热内冷会导致管道外部结露，必须配备除湿系统。同时，入户设备改造、硬件系统升级不仅会推高供冷成本，还要考虑市民的接受度。
9: 分体空调，我家里边想开我就开，不想开我就不开。如果改用的这个集中空调，人家是不是愿意装？我都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改的管道，而且还可能要改地暖，这个改造量很大，投资也很高。有一户不同意，你还不好装。
6: 此外，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张铁军指出，由于每个家庭对纳凉的空间时间都有较大差异，集中供冷无法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反而会因庞杂的管道而导致冷损耗过多，造成能源浪费。如此一来，集中供冷反而没空调制冷来得经济实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以经济最优原则给记者算了笔账，
10: 愈加冷愈降温，它还是要付出成本，可能一个月一平方米就得几块钱，这样的话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几个月下来也得2-3千块钱。那我家里用空调，我白天上班啊，就周末在家开一下，晚上偶尔开一下，我用不了2-3千块钱啊。
6: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的确有小规模试点集中供冷，不过集中于新建大型商圈和产业园区，比如中关村西区、丽泽商务区等。就拿通州侨商中心来说，其写字楼每平米供冷费用58元，底商则高达114元，即便不用冷仍要缴纳30%的基础费，周末夜间加班还需额外付费。粗略估算，每年供冷季的费用至少数十万元，普通居民确实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集中供冷在体感上也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10: 冬天的时候集中供暖，你穿个拖鞋踩在地板上，脚是暖乎乎的，这种人比较舒适。你身上有很多汗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脚先比较冰凉，那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制冷方式，这个其实是比空调要难受的，也不利于人体健康。
6: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也强调，集中供冷在北京住宅领域并非完全不可，目前改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未来更多高品质新建住宅做好源头规划也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方向。
0: 据北京晚报消息，为破解带着胶片跑医院的就医痛点，今年北京将推动影像云平台接入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电子胶片服务全域覆盖。推行胶片打印和检查开单解绑，由患者自主选择，减轻就医经济负担。目前北京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影像共享壁垒已经全面打通，线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覆盖288家医疗机构，2025年全年累计互认近100万次，节约打印影像胶片费用1.5亿元。电子胶片不只是简单替代实体胶片，更是智慧医疗的重要底座。智能软件可以自动比对病灶变化，精准量化肿瘤体积动态变化情况、肺血管血栓阻塞范围等关键指标，诊断准确性提升约20%。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28.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今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信用修复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三类事项的基础上，新增四类修复场景，修复类型拓展到7类，覆盖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在拓展修复场景的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还同步推进了信用修复流程再造，围绕新增场景全程网办、符合条件无感修复、关键环节实现压缩三个方面，持续提升信用修复便利度。
0: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筑起高质量发展服务清单3.0版。新版清单围绕企业初创开办、经营成长和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打破传统业务分类模式，让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找到所需政策和服务入口。在企业初创开办阶段，清单设置了14项准入便民服务，破解企业落地难题，包括食品经营绿色通道、云核查、小餐饮店许可、同步简化企业登记、跨省迁移流程，为初创企业减轻负担。经营成长阶段配套了27项合规支撑服务，涵盖年报填报、信用修复、上市合规报告等一站式服务事项，并针对餐饮、电商直播、药械、食品生产等细分行业上门普法，助力企业规范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16项创新赋能举措，搭建知识产权快速预审、协同保护体系，提供商标培育、商业秘密保护指导，全方位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6公运革命启航主题线，聚焦北方工人运动觉醒与奋斗征程，串联长辛店工业遗迹与红色旧址，在新旧交融的街巷当中重温工运薪火，更续奋进初心。行程包括二七厂1897科创城、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二七惨案长辛店旧址等6个点位。其中二七厂1897科创城由百年京汉铁路机场蜕变而来，老旧遗迹与新潮文创共生，尽显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活力。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青砖质朴，100余名青年在此求学，蓄力赴法求索新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则见证了早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线路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旅北京查询了解。
0: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旅客舌尖体验，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适配不同年龄旅客用餐需求，价格最低15元一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1: 咱们有新上的那个贝果鸡肉蔬菜沙拉，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12: 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6934列车上，餐服员正在吧台前向来往旅客介绍新上的菜品。一旁的餐桌上，旅客张女士刚点了一份售价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3: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12: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食，瞄准了不同旅客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介绍，新品兼顾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实用和北京地域特色。
14: 家庭出游的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比较趣味的一种熊猫的盒型。上了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推出了青年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鸡肉沙拉贝果这种轻食的套餐。
12: 菜品丰富了，价格贵不贵？这是不少旅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693次列车餐服员郭新南告诉记者：“
15: 咱们的话是有低价、有中价、有高价，15、25，然后45、65、50。像这个咖喱海鲜便当，这个就是50元。鸡丁的这个是15，还有这个鱼香鸡蛋盖饭也是15。
12: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16: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1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12: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星辰》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本周起正式面向观众开放，观众可以观看返回舱返回地球的 8K 裸眼 3D 影片，打造沉浸式的参观环境。
0: 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启动。 AI 原点社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等10家科技园区将在接下来的1个月集体向公众敞开大门，市民游客可以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生物农业等6大领域的科技成果。8月8号起，您可以通过海淀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联盟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1: 近日，丰台区两元一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一期工程竣工亮灯，京西水岸全新夜景对外开放，统一开放时段为每天日落10分到9点半，整体景观以一桥跨千年、光影映长河为主题，融合卢沟晓月、石狮、九省御道及现代交通等元素，通过灯光设计展现历史文化内涵。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北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7: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8: 市民反映主干道路口存在安全隐患，通州交警现场查看，回应市民诉求。
19: 就在通顺路跟路院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
1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顺路是北京东部一条南北向主干路，连接通州区和顺义区，是城市副中心往返顺义城区的主要通道之一。家住通州区路院二街的市民王先生近日反映，他每天通勤都要经过通顺路通州段。他认为在通顺路与路院二街交叉口处存在安全隐患，属地交管部门收到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后，立刻到现场查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2: 市民王先生家住通州区月兰水岸家园小区，每天途经通顺路上下班。王先生说，东西向的路院二街在通顺路东侧，同样东西向的复合大街在通顺路西侧，目前两条路没有打通，所以从路院二街出发进城必须先向北，在北马庄桥下掉头。 再继续向南走通顺路，或者向西走复合大街，王先生感到有些不便。
19: 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就是这个街道叫陆运二街嘛，我们陆运二街如果往东走，就是往进城方向嘛，必须经过北马庄桥，从桥底下掉头，然后再走，再怎么进城啊，或者怎么着。
2: 王先生说，掉头只是出行不便，从通顺路右转到陆运二街的地方还有安全隐患。因为从通顺路主路右转进入陆运二街的车辆容易与通顺路辅路直行的车辆交叉。
19: 如果回家嘛，我们必须得就是从通顺路回家的时候，然后右转转入那个陆运二街。陆运二街您知道我们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右转然后旁边有一个辅路它能直行，就在通顺路跟陆运二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没有任何的那个是什么栏啊，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务必小心。
2: 8月3号，记者驾车与王先生一起来到通顺路实地探访。通顺路南向北方向为直行四车道，右转有一条拓宽车道，右转车辆确实与通顺路辅路直行车辆存在交叉。王先生说，夜间视野受限，更加危险。
20: 这是白天，晚上没有灯啊，这个出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很大的。
2: 对于从陆运二街出发的进城车辆需要先向北走再掉头的问题，王先生建议能否在陆运二街复合大街与通顺路交叉口处增设红绿灯，让陆运二街与复合大街连通。
20: 你看这所有的车，你看呢，回来都会从那桥底下掉头，一定要从那桥底下掉头然后过去。
2: 记者首先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建议联系北京市交管局。记者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州分局，分局交警到现场查看情况后告诉记者，此前他们没有收到群众相关诉求，从现场看增设远端标牌或者地面喷涂或许是可行的方案，具体实施方案还需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21: 其实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什么这种相关的反应，但我自己也在这边勘察了一下，远端立的话应该也能立，但是具体的我们可能也得跟那个就是道路主任单位在进行一些协商，对，因为这感觉不太稳。
22: 或者是没有标牌的话，可以加一些地面喷涂什么的，然后跟相关的部门我们在那个对接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按这个实施一下。
2: 至于市民提议的增设红绿灯，这位交警表示，由于市民建议的位置正在北马庄桥下下桥处，从安全角度来说可能并不具备增设红绿灯的条件。
21: 目前这个情况它肯定封了，肯定有封的原因，具体的那个原因估计还得核一下，要不然你看这边路也是有的，那边也是有的，它突然没有开肯定是有相关的原因，而且那个地方是下桥的一个位置，它可能刹不住也很危险，夏天喊得还好，雨雪天气就是不良天气的时候是挺危险的。
2: 记者又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州分局交通科工作人员表示，据了解，未来陆运二街与复合大街可能会连通，但是还需要论证连通方式，目前看来不具备加装信号灯的条件。
23: 我了解啊，国安委下一步会把陆运二街跟这个复合大街要连通的，这个是在计划之内的，正好它那个点位正好是那个上桥那个点位，正好是起坡那儿了，起坡那儿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是这样，它没法装信号灯啊那儿。
2: 关于这一路段的后续改造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8: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三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8: 以上为广。
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姚冰报道，唐芷山水库迎来飞鸟美人驻足栖息。近日，市民刘先生在唐芷山水库意外拍摄到难得一幕，两只通体雪白、常会形似琵琶的珍稀鸟类，与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同栖库区浅滩。经辨认，这两只水鸟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两只白皮鹭身姿素雅，洁白羽毛一尘不染，标志性扁平长喙微微下垂，静静矗立在滩涂两侧，通体乌黑，红腿红嘴的黑鹳悠然踱步，黑白相映，勾勒出一幅和谐静谧的浅滩栖鸟图。素有飞鸟美人之称的白皮鹭对水质、食物资源、栖息安静度有着严苛要求。此番飞至唐芷山水库，是唐芷山水库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金牌认证。顺义区园林绿化局持续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联合睦邻镇政府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巡护监测、栖息环境维护等工作。近年来，唐芷山水库累计观测记录超50种鸟类，鸟中大熊猫黑鹳已连续多年到此停歇，灰鹤、大天鹅、白鹭、苍鹭等数十种野生水鸟轮番做客唐芷山水库。此次白皮鹭前来栖息驻足，生动印证了浅山脚下水土、空气、生物群落全方位改善的生态成果。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摄影爱好者，当前正值鸟类迁徙活跃时段，若前来观鸟拍鸟，不妨多一份温柔与体谅，远远近赏它们自在觅食休憩，不靠近，不追赶，不大声交谈，不惊扰这片属于它们的浅滩家园，让鸟儿安心停歇，自在栖居，共同守护在顺义栖息的野生鸟类。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北石槽镇西范各庄村村民高振军暖心救助了一只因翅膀骨折被困河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鸳鸯，立即主动联系村委会上报情况，并妥善安置，让受伤鸳鸯得到了专业救治。近日，高振军途经西范各庄村白浪河沿岸时，发现一只形似鸭子的水鸟蜷缩在岸边，这只水鸟浑身潮湿，翅膀带着明显血迹，无法正常飞行，身体十分虚弱。见此情况，高振军立即小心翼翼地将其抱起，第一时间送至西范各庄村村委会寻求帮助。村委会工作人员随即通过 AI 识图软件对受伤水鸟进行识别，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鸳鸯。工作人员暂时将鸳鸯安置在通风纸箱内，并第一时间向北石槽镇相关部门上报情况，积极对接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救援。随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在救护中心的指导下，将鸳鸯转移至专用鸟笼，加装防雨遮挡设施，定时巡查，密切监测其身体和状态变化，全方位做好临时照料工作。经过一夜细心稳妥的临时看护，次日凌晨，救护中心工作人员顺利将受伤鸳鸯接回，开展专业化救治。为表彰高振军主动保护野生动物的善举，救护中心为其颁发优秀自然保护支持者证书。据救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获救的是一只成年雌性鸳鸯，送医时身体瘦弱，翅膀骨折，目前兽医已对鸳鸯骨折部分进行专业包扎固定，并为其补充营养制剂，帮助其恢复身体机能。由于伤情较重，这只鸳鸯暂时不具备野外放归条件，后续将在救护中心接受长期饲养。据了解，顺义市民多次自发救助野生动物， 此前已成功救助红隼、雀鹰、大狂、鸳鸯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这类野生动物常出没于辖区河流沟渠、林地林场、田间地头及居民区周边。温馨提示，若偶遇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可通过 AI 识图软件确认物种信息，救助时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将动物转移至通风纸箱内静置养护，切勿随意触碰投喂上药，随后及时拨打电话010-8949-6188联系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人员处置，共同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记者李格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三站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00余名击剑选手齐聚顺义，以剑会友逐梦赛场，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精彩对决。9时，首都国际会展中心馆内剑道整齐排列，开幕式上一场融合科技元素的机器人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幕式后，这场考验速度与智慧的竞技运动正式开始。作为中国击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品牌赛事，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覆盖年龄最广的群众性击剑赛事之一。本次比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个竞赛项目，涵盖 U10、U12、U14、U16、17+、老将组、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男女花剑、重剑、配剑三个剑种全面开赛。首个比赛日为个人赛，上午 U12 男女花剑、重剑、配剑个人小组循环赛率先打响。虽然年龄不大，但小选手们步法灵活，攻防有序，每一次刺击闪避都全神贯注，在剑道上尽情释放拼搏激情，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击剑运动的独特魅力。下午 U16 个人赛、老将组及公开组个人赛依次展开，各组别完成小组赛、单败淘汰赛及半决赛等赛程，不同年龄、不同竞技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在一次次攻防转换中诠释击剑运动的竞技之美，也让赛场精彩不断，看点十足。击剑奥运冠军仲满表示，本次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我国击剑运动蓬勃发展的缩影。仲满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全年共设4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是国内业余击剑赛事中等级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赛事。今年第三站创造了新的历史，参赛人数首次突破4600人，总参赛项次接近9300项次，越来越多击剑爱好者加入其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项运动发展的更多希望。不断增长的赛事规模既反映出群众体育热度持续攀升，也折射出我国击剑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赛事不仅为广大击剑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为青少年选手积累比赛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提供了宝贵机会。此次赛事落地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不仅为全国击剑爱好者打造了高水平竞技平台，也将进一步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激发更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顺义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完善高品质体育赛事体系，积极引进国家级、国际级品牌赛事，不断提升区域体育影响力和城市活力。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 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

0: 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吓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

0: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款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4: 得嘞，那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铁木金铁三爷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就凭着一股耐心，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到处访师访友，也学得一身好本领。后来父母不在了，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这老三什么不干，游手好闲，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这一年得300多天得花多少钱？不行，干脆咱分家得了，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儿啊，大爷二爷大嫂二嫂开了个秘密会，全同意了，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来10位，摆了几桌酒席，把铁三爷找回来了。铁三爷正练棍呢，满身是汗呢，说三爷回来吧，有事儿请您。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把大棍收住放到屋里，洗了洗澡擦擦身上，换了套衣裳，进屋一看，哎呦呦，怎么这么多人呀，呀喳喳坐了一屋子，而且都是长辈，哥哥嫂子都聚在。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他大哥说话，老三来来来，坐坐坐，就等你呢。哎，三弟啊，